0: 家区政府下周二是南桥区政府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7月28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那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滁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预计29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5: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呢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9号江北是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部分地区中雨。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启幕。那此次活动呢，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紧抓暑期避暑纳凉、休闲出游黄金消费窗口期，立足全省联动各地市推介优质文旅产品，推动消费提振与产业升级双向发力。
5: 活动在开场舞会响当下，乐在滁州中拉开了帷幕。青年舞蹈演员以灵动轻快的舞姿烘托出了清爽欢快的盛夏氛围。随后四位夏日信使依次登台，以一封封夏日来信为引，向线上线下观众发出了来自安徽的清凉邀约。围绕山水滁城、小城风物、江淮纳凉、惠风送策等信件的主题，现场先后进行了滁州消暑产品推荐以及文旅消费合伙人代表推荐，凤阳、全椒、明光三座完美宝藏小城带来的宝藏小城秀。现场还推荐了5条2026年安徽避暑纳凉线路，发布了全省暑期文旅消费政策，释放了多重惠民福利。
4: 在启幕仪式上，领导嘉宾将取自滁州的让泉之水注入启动台，宣告活动正式启幕。活动尾声，压轴舞蹈江淮群芳登台现演，16位演员代表全省16个地市逐一亮相，以舞蹈代为表达，完美如画，迎客天下。演员还走下舞台，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 主舞台之外，现场还

0: 还设置了避暑旅游主题市集，邀请文旅达人驻场直播推荐，提供旅游便民综合咨询等服务。
1: 那据悉，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并同步在狼牙山景区东门广场举办暑期文旅消费月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集消暑纳凉、文化体验、清水娱乐、美食消费于一体的盛夏全民盛宴。
0: 再来关注，日前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二场在明光举办，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非遗品牌，通过集中推介江淮名优物产，促进产业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那近年来，明光市依托稀缺的生态物产优势，融合了本土文化、非遗、中医药养生等多元价值，推动了山火山系的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让好物产变成了好产业，带动群众增收，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明光明力量。
0: 见面会现场汇集了明光、池州、蚌埠等地一批地理标志产品、非遗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全方位展现了各地深耕产业、融合创新、品牌赋能的实践成果。
1: 推动环节，那明光市主要负责同志做主题分享，重点介绍了女山湖大闸蟹、火山蟹艾以及呢火山五彩稻米、七彩花生等明光好物，分享了特色产业培育、农产品区域的品牌打造，拓宽了产销渠道的实践经验。
0: 会前，中央驻皖主要新闻单位、香港新闻机构驻皖办事处以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明光，开展集中调研采访。采访团先后深入明光爱之健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晋港营地黄寨草原、明光市中医院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实地调研明爱全产业链发展、农文旅融合运营、基层中医药惠民服务等重点工作，细致了解我市特色产业发展与民生服务创新实践。调研间隙，采访团还走访新晋网红奶绿波奶茶店、明光市博物馆、中医夜市、第26届首场明光之夏纳凉集市，沉浸式感受明光特色消费、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活力十足的夜间经济。
1: 再来关注，2025年以来，明光市三界镇聚焦拥军服务保障、军地双向共建、军农文旅融合，统筹抓实拥军优抚、国防宣传、产业文旅联动等各项工作，持续擦亮了双拥品牌，实现强军惠民的双向赋能。
0: 三界镇以拥军优属、共筑一家亲为宗旨，全面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该镇将服务网络精准覆盖至七个行政村314名优抚对象，累计救助困难退役军人22人次，发放帮扶资金 1.2 万元，切实解决退役军人急难筹盼的问题。该镇厚植拥军宣教阵地，与驻地部队共建国防教育机制，组织学生体验军营生活，改造闲置校舍，建成国防教育基地。今年承接活动10批次，接待8000余人，营造全域拥军氛围。
1: 三界镇还坚持军地双向互动、双向赋能，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建格局。驻地部队主动融入了地方建设，开展义整义检三场，服务群众180余人，开展三五学雷锋日活动。那组织官兵100余人到敬老院义务劳动，组织160名官兵无偿献血42960毫升，以实际行动践行爱民宗旨。军地携手共建公共文旅空间，打造了3500平方米军旅文化广场，实现了军地文化阵地共建、全民共享。
0: 此外，三界镇深入挖掘本地农文旅军特色，以江淮风水岭风景道为主轴，整合军旅红色资源、生态农业资源、乡村文旅资源，串联起军旅文化广场、国防教育基地、防空洞咖啡等十余个核心文旅节点，实现景点串珠成链、业态连片发展，整合500亩茶园，打造家山红品牌，建成花生共赴工坊，提供700余个就业岗位。 2025年相关村集体平均增收超过20万元。今年以来，全镇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200万元。
1: 再来关注7月25号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排位赛，中国队对阵科威特队，激烈的半场角逐结束，双方队员短暂的休整，比赛场馆中央出现了暖心的一幕。科威特队教练员主动邀约我方两名门将，双方四门守门员在场地中间拉开展了趣味的对抗小游戏，紧绷的竞技氛围悄然舒缓，展现出了激烈的比拼之外，青年运动员之间的惺惺相惜。
0: 记者了解到，手球门将作为球队最后的防线，持续直面高速大力射门，时常承受冲撞磕碰伤病风险，时刻相伴，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扑救训练，流淌无数不为人知的汗水，只为在赛场守住球门。此前与阿联酋争夺四强的比赛下半场，中国队门将朱志豪在高强度对抗中崴伤了下场，接受紧急治疗，也直观体现出这个位置所要承受的巨大考验。
1: 那洲际青年赛事不只是较量胜负，各国青年运动员之间相互切磋，友好沟通更为加意义深远。谈及这次特别的交流，中国队守门员周周说，那不同队伍的门将身处相同的岗位，赛场上也是全力竞争，赛场之下彼此尊重欣赏，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守门技术，即便不说话也能够读懂彼此的压力与坚持，这种跨越队伍的对话交流也是青年体育赛事最珍贵的收获。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随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四时有序大地飞歌，滁州市农文旅嘉年华莱安火热启幕。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的报道。
2: 由中共滁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滁州市委网信办、市文旅局、莱安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四时有序大地飞歌”滁州市农文旅嘉年华活动，7月25号在莱安县新茂旅游度假区盛大开启。
3: 记者采访当日，莱安新茂水世界客流爆满，各式水上项目满足不同群体游玩需求。大喇叭滑梯始终是全场热门项目，游客搭乘浮具在管道内急速盘旋俯冲，尖叫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漂流河内氛围温馨热闹，亲子游客搭乘浮圈顺水慢行，手持水枪水瓢肆意嬉戏打闹，漫天水花勾勒出孩童纯粹的笑脸，游客用镜头记录下温馨治愈的夏日画面。
4: 今天感受非常好，是跟家里面人一起开车过来了，就从滁州过来了，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来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杂技表演让我非常的震撼，我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滁州周边的呀，然后附近的人啊都过来玩。
3: 一旁的新茂水街上演别样江湖盛景，青石板街巷里古装侠客 NPC 巡回互动，街头情景剧、江湖互动任务、古风打卡点错落分布，游客穿行街区便可沉浸式体验江湖意境。水镇戏台中瑜伽杂技非遗团队带来功夫杂技盛宴，蝶椅、柔术、力量特技等精彩表演刚柔并济，惊险精巧，扎实的表演功底收获现场阵阵掌声，让大众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园区配套上线夏日顶呱呱、西瓜清凉主题活动，吃瓜市集、趣味闯关、集体吃瓜活动轮番开展，清甜西瓜消解燥热，增添游玩乐趣。
5: 那今天呢，虽然说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在我们的现场啊，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和我们互动。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瑜伽杂技的杂技演员，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杂技表演。我感觉新茂水镇真的非常的好玩，古色古香，景色也是非常的优美，也是欢迎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哦。
3: 田园好声音歌唱展演准时开演，滁州各县市区的优秀选送歌手轮番登台现场，饱含乡土气息的原创曲目娓娓讲述乡村振兴发展变化。本次嘉年华整合水上游乐、武侠体验、非遗技艺、乡村文艺等多元业态，构建起一站式清凉文旅体验场景， 丰富了市民夏日休闲选择，持续助推我市农文旅产业融合提质增效。
6: 今天作为演出

0: 你，非常高兴。天气呢有点炎热，但是呢看到大家的工作氛围都特别的好，然后呢很推荐大家来玩。然后天气也热，这边还有水世界啊什么的，可以游泳的，也非常推荐啊。
1: 有的话说，那这次强降雨是来得急，来得猛，走得也快。那根据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

0: 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信息。7月25号，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排位赛，中国队对阵科威特队，激烈的半场角逐结束，双方队员短暂休整，比赛场馆中央出现了暖心的一幕。科威特队的教练员主动邀约我方两名门将，双方四名守门员在场地中圈开中圈开展了这个趣味对抗的小游戏，紧绷的竞技氛围悄然舒缓，展现出了激烈比拼之外青年运动员之间的惺惺相惜。
8: 记者了解到，那守球门将作为球队最后的防线，持续直面高速大力射门，时常呢承受着冲击磕碰伤病风险，时刻相伴，日复一日高强度的扑救训练，那流淌无数不为人所见的汗水，只为在赛场守住球门。此前与阿联酋争夺四强的比赛下半场，中国队门将朱志豪在高强度对抗中崴伤下场接受紧急治疗，也直观地体现出了这个位置所要承受的巨大考验。
7: 洲际青年赛事不止较量胜负，各国年轻运动员相互切磋友好沟通更加深意义深远。谈及这一次特别的交流，中国队守门员周周说，不同队伍的门将身处相同岗位，赛场之上全力竞争，赛场之下彼此尊重欣赏，可以互相交流讨论守门技术，即便不说话也能够读懂彼此的压力与坚持，这种跨越队伍的对话交流也是青年体育赛事珍贵的收获。
8: 再来关注，连日来凤阳县中都街道结合辖区的经营业态特点，聚焦沿线商户、酒小场所、小区楼栋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夏季防火用电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为了实现排查无死角无盲区，该街道统筹各社区工作力量，创新推行分片包户逐户核查、全域覆盖的网格化排查模式，紧盯电气线路铺设、大功率电器使用、线路老化破损、消防器材配备、疏散通道畅通、易燃杂物清理六大核心安全隐患，坚持深挖细查、从严整治，坚决杜绝走过场、流于形式。
8: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该街道早在今年4月份便提前部署，主动发力，打出了安全生产

0: 隐患排查的组合拳，先后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市一厂防火排查等六轮专项行动，覆盖辖区75个居民小区、1000余家商铺，针对电动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夏季高频安全顽疾，街道联合消防城管等部门采取了日常巡查、突击夜查的方式精准整治，累计清理违规低充电电动车600余辆，拆除撕拉乱接电线400余米，从源头杜绝违规充电引发的火灾隐患。七月以来，该街道专项排查走访商户550家，发放安全宣传资料800余份，排查出违规用电、器材过期以及通道堆物等各类隐患42处。中都街道摒弃一刀切整治方式，实行清单化、消耗式闭环管理，35处隐患当场整改到位，对7处整改周期较长的隐患，逐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明确责任人、整改时限与复查标准，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1: 为了传承敬老助老优良家风，南桥区龙盘南苑社区打造一一桑榆暖关爱老人志愿服务项目，聚焦高龄老人生活与精神需求，开展生活照料、健康保健、文体活动等服务。近年来累计开展活动100余场，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那根据介绍，一一桑榆暖关爱老人志愿服务项目推行了5个1的结对制度，志愿者定期上门走访，陪伴照料，帮助独居老人搭建和子女常态化的沟通渠道，联动医护人员为200位老人上门体检，普及健康与安全知识，守护老人的身心健康。老人们也是纷纷点赞，告诉记者，社区贴心又暖心，志愿者常来帮忙，还教他们用手机，生活特别踏实。
1: 与此同时，龙盘南苑社区常态化开展免费理发、健康讲座等便民服务，举办了20余场智慧助老活动，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同时组织文体赛事与传统民俗活动，800余位老人踊跃参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搭建一老一小互动平台，由老年居民成立这个书法太极志愿服务队，开展文化教学展演，营造老少同乐的温馨氛围。龙盘南苑社区以暖心服务坐实敬老爱老，不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归属感，让最美夕阳红在社区绽放光彩。
0: 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季宏宇的报道，一起去了解南桥区担子社区以乐育人拾乐器，那击鼓寻趣伴童心，
2: 丰富辖区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近日，南桥区担子社区联合专业教师开展以乐育人拾乐器、以鼓聚力展童心少儿乐器公益科普美育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打击乐独特魅力。
3: 活动现场，授课老师细致讲解非洲鼓的起源文化、外观构造、发声原理及日常演奏用途，并在教学过程中穿插趣味互动问答，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4: 这次我学了无弦吉他还有非洲鼓的使用方法，我还了解了非洲鼓它是起源在哪里，怎么打，然后我学会了非洲鼓它红色区域，它就是低音、蓝色、高音、黄色、中音。
3: 非洲鼓不只是一种打击乐器，更是传递快乐、凝聚集体的音乐载体。活动现场，老师不仅从单音敲击、基础节拍入手，纠正大家的击打姿势，同时搭配节奏接龙、击鼓小游戏等互动训练，把枯燥的乐理知识转化为趣味游戏。
5: 是我觉得音乐它也其实挺有趣，我本身也挺喜欢音乐的，就是我在课堂上也交了许多的朋友，然后呢，听老师讲的课也挺有趣的，让我对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6: 今天我参加了非洲鼓音乐课堂，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专业的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小伙伴，非常有趣。我希望下次还能来参加。
3: 本次公益课堂以简易上手的非洲鼓为载体，把艺术启蒙送到居民家门口，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营造了浓厚的文化育人氛围。下一步，南桥区同乐街道淡子社区将持续盘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持续丰富辖区未成年人精神文化供给。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信息，说一说抓实技能培训民生实事，赋能群众，稳岗增收。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就业工作，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保民生、促增收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技能培训，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
0: 立足辖区产业发展实际和群众的就业需求，优化培训体系，细化培训举措，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地提升培训的惠民实效。截至目前，全区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87人次，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年度任务推进有序有力。
1: 另一方面，聚焦重点领域，分层实施精准赋能，紧扣企业发展痛点，常态化开展企业岗前技能培训，累计培训1425人次，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助力企业稳岗稳产，提质增效。紧盯重点就业群体，精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51人次，靶向补齐困难群众技能短板，切实增强群众就业创业底气。紧扣行业发展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行业专业培训511人次，持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夯实产业发展人才基础。
0: 区人社局持续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推进技能提升惠民工程，持续优化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推动了技能培训与就业创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更多的群众实现一技在手、就业无忧，持续夯实民生福祉，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再来关注7月26号上午，由南桥区委宣传部、区妇联主办，乌衣老街滁州市美好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护航工程清新护航家风家教主题教育活动在乌衣老街开展。活动依托桥梁星语宣传平台，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活动在清新护航家风家教微课堂中拉开了帷幕，社工老师围绕着假期高质量陪伴、亲子沟通技巧、情绪管理与学与习惯养成等家长关切的课题展开宣讲，同时结合了暑期的安全重点，对防溺水、防欺凌、防诈骗及其交通安全进行了家庭教育提醒，倡导节俭节约、孝亲敬老、邻里和睦的优良家风。
0: 在亲子协作实践环节，十余组亲子家庭开展手作体验，家长与孩子共同创作，互相配合，在动手实践中增进默契与情感交流。
1: 本次活动以桥梁星语为载体，将家庭教育宣讲、亲子互动实践与文明家风培育融入到基层的群众生活，打通了家庭教育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涵养优良家风注入了温暖的力量。
2: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下面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在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进行转变。
1: 那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了 21.2%， 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 70%。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了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的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
2: 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 21.2%， 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3: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2: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两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4: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3: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电影《八仙》适配全年龄段的观众。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里，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1: 那《八仙》呢，也是凭借着创新的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是中老年观众，影院负责人也是介绍，影院六个厅，一半的厅呢全部铺的是《八仙》这部影片。国产动画片整体的制作水平大幅提升，不再是只适合于低龄年龄段，而是全年段的都适合。
5: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6: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5: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7: 第一次我看的他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8: 像我们影院的话，六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5: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 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9: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10: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5: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11: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12: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5: 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0: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AI 私教。如今呢，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
1: 那健身爱好者也是表示， AI 教练呢让自己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
13: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
14: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15: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3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16: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17: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15: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16: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15: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他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18: 第一次就是
15: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16: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15: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16: 3、2、1 ，Go！
19: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16: 跑步是江一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0: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让
1: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8: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7: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四川广安一名女士打算将30克黄金邮寄到外地，民警接到线索之后立即联系了该女士核实情况。起初女士呢也是十分的抵触，否认购买并邮寄黄金，称这只是正常理财，自己呢并没有遭遇到诈骗。面对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一边耐心的询问黄金下落，一边结合同类邮寄黄金诈骗案例，持续对她开展了劝导和警示。经过一番沟通，女士呢也是逐渐放下戒备，如实的讲述了被网友诱导邮寄黄金进行投资的受骗经过。确认包裹尚未寄出之后，民警迅速赶到邮寄网点拦截，成功保住了女士的30克黄金。
6: 再来关注湖北孝感的全职宝妈陈女士，看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之后动了心，下载虚假购物平台 APP， 第一天就赚了10多元，可推平台推送的订单量在持续的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5万积蓄加上借的10万元全部投进去，却始终无法提现，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7: 再来看，那近日呢，常州武进区检察院对一对 一起特大网约车外挂案提起公诉，那七人全部获刑。此前呢，数据开发员郭某破解了滴滴平台登录校验参数，编写了毫秒级的抢单外挂，抢占高价长途订单。李某购买之后多级分销，另有两人有偿代抢，那数月内呢激活数千张卡密，形成了研发、分销、代抢一体化的犯罪链条。据悉，五名销售软件者、两名代抢收费者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适用缓刑，罚金2万到6万元不等。这里呢也是提醒网约车外挂属于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违法程序，切勿购买使用。
6: 再来关注，日前马鞍山警方水上分局天门派出所接到市反诈中心的预警，辖区有人一次性购买300克黄金，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找到当事人，在确认黄金尚未寄出之后，将其带回派出所了解情况，并且开展劝导。起初男子坚称自己没有被骗，只是跟着网恋女友进行投资。经过民警近4小时的劝说，男子终于幡然醒悟，随后在民警的陪同之下，男子前往银行办理了黄金回收业务。
7: 再来看，近日蚌埠高新分局山乡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小孩从楼上扔下矿泉水瓶，险些砸中自己。那接警之后，民警迅速上门调查，面对民警的询问，两个孩子因为害怕不敢说话。见状，民警轻声的安抚道：“没事，别怕，警察爷爷呢是不会处罚你的。”在民警耐心的教导之下，两个孩子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不再犯。民警随后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并叮嘱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异常危险，家长需要加强对孩子的监护，避免发生意外。
6: 近日，淮北在开展反诈劝阻时，面对拒不相信遭遇骗局的当事人，连续3天上门劝导。女子最终说出实情，原来该女子轻信线上跨境网店高额返利骗。

0: 局不仅购置大量的购物卡、银条准备寄出，还计划贷款20万元追加投入。所幸民警坚持不懈，及时劝阻，成功守住了群众20余万元的财产。
1: 那再来看，日前呢，黄山警方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在徽州古城服务区例行检查的当中，发现一辆面包车内部异常。经查，该车后排座椅被彻底拆除，乘客全坐于车厢的地板上。驾驶人为了图方便，增加储物空间，私自改装车辆结构。民警随即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据法规予以处罚。
0: 再来关注，日前一男子因为编造谣言被行政拘留，经过警方的调查，在2026年7月24号，姚某某看到松江区盛隆路同利路附近发生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碰撞的交通事故，即在现场拍摄视频后，姚某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在其自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该视频，并称该地区发生了刑事命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姚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再来看7月17号，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前所街道的一女子，因为拒不配合消防整改且阻碍工作人员执法，被依法行政拘留。7月17号上午，椒江区前所街道派出所等部门联合对辖区开展了出租房消防安全抽查。在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发现辖区陶家村一出租房没有按消防规定使用防火门，并且呢是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根据消防安全整治工作要求，现场执法人员督促房东限期完成隐患整改，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处置期间，房东拒不配合消防安全整改工作，情绪异常激动，对断电处置措施极度抗拒。为了有效控制现场秩序，保障执法工作的顺利推进，现场民警辅警依法对该房东代理谈话。在执法过程当中，住在隔壁的房东妹妹陶某见状，手持保温杯突然将滚烫的开水泼向执勤民警辅警。那高温的开水造成两名辅警小臂、面部、下巴、胸口等部位严重烫伤。险情发生之后，在场执法人员立即协同对陶某进行控制。在控制过程当中，陶某拒不配合，进行激烈反抗，并将另一名辅警的左手手臂抓伤。那经过调查取证，7月17号晚，违法嫌疑人陶某因为暴力阻碍执法，被椒江区公安分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0: 日前，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披露行政处罚决定书，方某军因为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被没收违法所得约8158.76万元，并处以9358.76万元的罚款，合计罚没1.75亿余元。2024年3月至2025年3月，方某军控制使用多个证券账户，通过连续交易、封涨停等方式来操纵多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其中单次违法所得超过100万元的操纵市场行为有6次。那违法所得单次无法违法所得的操纵市场行为有12次。山东证监局认为，方某军的上述行为构成了证券法所述的操纵市场行为。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日重庆开州区一金店店员报警称，怀疑前来购买黄金首饰的女子遭遇到了投资诈骗。那事发当天呢，王女士在一家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不挑款式，不问金价，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引起了店员的警觉。趁王女士看商品时，店员呢也是迅速报警，民警随后联系到王女士，并将其带到反诈中心进行核查。 经查，半个月前，王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结识了一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两人很快确立了网络恋爱关系。诈骗分子让其通过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金店准备购买80000元的黄金首饰，并与骗子约定线下交接。那经过民警耐心的宣讲反诈知识，拆解骗局套路，王女士才彻底的认清骗局的真相。
3: 女士在这家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不挑款式，不问金价，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引起店员的警觉。
4: 要不要那个？
3: 趁王女士看商品时，店员迅速报警，民警随后联系到王女士，并将其带至反诈中心进行核查。经查，半个月前，王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日常视频时，收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自称现役军官，持续对其嘘寒问暖，两人很快确立网络恋爱关系。该男子告诉王女士，他在某网络平台上投资，收益非常可观，但自己不便操作，请求王女士帮忙打理。
5: 受害人听到之后觉得对方很信任自己，每天很负责任的就去网站上帮对方打理，打理了10天左右，网站上的基金涨幅就有了20多万。这个时候对方就顺势邀请他愿不愿意加入，跟他一起挣钱。受害人已经毫无防备，就顺势答应了他。
3: 诈骗分子刻意编造规则，声称该平台无法线上充值，只能通过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金店准备购买80000元的黄金首饰，并与骗子约定线下交接。民警现场核查王女士的手机，发现所谓投资平台数据全部为后台模拟数据，根本无法提现，是典型的虚假投资诈骗网站。经过民警耐心宣讲反诈知识，拆解骗局套路，王女士才彻底认清骗局真相。民警提醒，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的高回报投资、内部项目等说辞。投资理财务必选择国家认证的正规平台，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0: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来说一说劳动法当中的辞退、开除和劝退三者之间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6: 劳动关系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两个主体之间的问题，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关系。想要了解两者存在哪些重要的矛盾，其必须要了解的就是辞职、开除以及劝退三者之间的区别问题。那么，究竟他们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处于什么情形？什么关系？又有何种关联呢？一、辞退、开除和劝退分别是什么意思？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其实辞退和开除是一个意思，是用人单位主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通俗说法，具有单方向和强制性。与辞职很显然不同，辞职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提出的，而辞退和开除是用人单位提出的。劝退是用人单位主动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俗说法，有协商之意，强制性更弱一些。如果劳动者同意了用人单位的劝退，那么可以视为用人单位主动提出与劳动者协商解除了劳动合同。二、辞退、开除和劝退是否应该支付补偿或赔偿？依违法解除的情况，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没有任何合法理由，也没有支付经济补偿，或者没有履行合法程序，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情形，例如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存在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等，可以认定该用人单位行为属于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的违法解除的情形， 应该支付赔偿金，标准为每工作一年支付两个月的本人工资，俗称 2N2 合法解除，但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钱。

0: 情况。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9条规定情形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其中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6条规定的劳动者不存在过错，应该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即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本人工资。N， 例如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劝退，就属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也就是 N。 3. 合法解除但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的情况，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0条，并且没有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劳动者的，除了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外，还应多支付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总计 N 加 1。 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未提前通知，才需要支付劳动者代通知金。四、劳动者存在过错的情况。如果劳动者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情况，例如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存在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等，用人单位依照法定程序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不需要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也不需要提前通知劳动者，但是这需要用人单位举证，并且书面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由此可见，三者其实存在一点点的差别，整体上除了概念区别之外，还有对于离职之后的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关系到劳动者的钱的问题，那就是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不同的含义都代表什么，能不能要到相应的补偿。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诈骗分子遇到了黑吃黑。陈某经他人介绍认识了一个跑分的人，对方表示要带着陈某一起赚钱，陈某呢却虽然隐约察觉到对方可能从事着违法犯罪活动，却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主动将名下的身份证、银行账户等提供给了对方。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青羊区一个冬日的午后，报案人唐某慌慌张张地走进了派出所。
3: 当时被害人非常的慌张，跟我报说他被骗了99万。我们一听啊，来了个大案，立马开始调查。
2: 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首先启动紧急止付程序，随后根据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对资金流向进行追踪调查，很快锁定了接收诈骗资金的持卡人陈某。
4: 他自己就其实就是说自己主观方面不明知嘛，但是客观行为上他供述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2: 检察官审查卷宗后发现，陈某供述了自己根据上家安排及提供的火车票、机票到外地，在上家安排下，陈某的银行卡账户到账99万多元，上家立即操作陈某的手机银行转出50万元到其他账户，同时转了10万元到陈某的支付软件中。按照陈某与上家约定，转账完之后陈某能获得1%的报酬，陈某看着上家有这么多钱，瞬间不平衡起来。
4: 金额算下来，我就算这个100万，其实这个收益也才10000块钱左右。
2: 陈某供述，最初他只是猜测上家可能从事违法活动，如今根据上家操作方式，他十分确信这些钱就是赃款。此时陈某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动起了歪脑筋。陈某不再配合上家继续转账，将自己手机抢回后立即离开了现场。
4: 然后陈某想着自己也缺钱，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了，直接打了个出租车，花3000块钱，然后直接打回了这个湖北随州。
2: 证据显示，陈某将银行卡账户中剩余的39万元转入其母亲名下的账户，此前转入支付软件中的10万元被他用于支付打车费、房租以及赌博支出。
4: 他那10万块钱消费的比较杂，整体来说呢，就是赌博加日常消费，刚才说的从济南打车回随州啊，里面3000块钱也是这里面的。
2: 经查实，陈某的银行卡账户到账的99万余元系青羊区被害人唐某为电信诈骗的钱款。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80

0: 一个演示。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陈某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法院审理，陈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2: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3: 再见。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

0: 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二上午的9:33，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我们频率号啊，有三个新媒体，抖音、微信、视频号，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你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
0: 嗯，刚过来的路上有没有下雨啊？因为我来的时候发现就是到单位的时候，哎，玻璃窗上面竟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雨。
1: 我告诉您那是怎么回事
0: 啊？
1: 我昨天也遇到的，就是同样的下班的时候啊，高空的那个空调的那种水，它从高空抛下的时候，可能从大地就变成了很细碎碎碎碎的那种毛毛雨，
0: 刚好被我赶上了。
1: 前挡风，对，刚好你经过那个位置。
0: 是下雨了吗？
1: 我昨天是中午下班的时候啊，刚好一众同事他们在取电瓶车，我就突然问他们，我说你们感受到下雨了吗？小凡一抬头说，你看一看是不是空调落下的水。我想想，嗯，有道理，
0: 好像是的，是不是啊？
1: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安徽的天气它就是夏天的雷阵雨的这种强对流比较频繁，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可能城东没有，城南有，都很正常。
0: 对，
1: 所以我最近就是习惯性的带一把伞放在自己的包里，
0: 是
1: 开车也好啊，骑车出行也好，可能就把雨具啊方便的话揣在身上，即便下雨了也不着急。虽然说你即便淋了雨，夏天也没啥大事儿，但是它总归会让你觉得不方便嘛，对吧？
0: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只要一下雨，下过雨的傍晚之后，
1: 哟
0: 妈呀，
1: 嗯，
0: 那小孩子可喜欢了啊。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初心广场那儿，每一年夏天到那儿，那儿存的水，那小孩子是真的在里面特别开心。
1: 这两天应该稍微干一点了吧？
0: 这两天干一点了，就如果是那种集中的一个小时段下雨的话，那块就会出水。
1: 下了两三个小时啊，或者半天一天啊，然后第二天你等天晴的时候，看那些低洼处的水池子里就积了很不少的，
0: 嗯，
1: 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家长就带着孩子去玩，对吧？
0: 我上一次看到有个小朋友，小朋友，他的妈妈直接给他，把裤子脱掉了，
1: 直接给泡进去了，泡大澡堂子，
0: 光着小屁股，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大人看着觉得特别可爱。
1: 属实啊，夏天天热，玩水的一个好时节，我们也可以把这样身边的水资源给利用起来啊。除了我们说这样的一些自然形成的，还有那些像是室内的。
0: 游泳场馆
1: 还有水上的一些漂流活动啊，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暑假。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在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6: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的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
6: 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日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6: 50年前的今天，7月28号，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当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5: 27日，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6: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
6: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5: 在国新办7月27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情况时说，“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
6: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5: 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6: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28号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
5: 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的认知。
6: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
5: 接着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28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6: 来关注天气。27号夜间到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吉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5: 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复与整治提升后，27日下午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6: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海南一山间省道上突发一起车祸，车内5人被困，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之下，5人脱离危险。
5: 暑假期间，一些医院的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之外，部分未成年中学生也加入整容行列，整容低龄化趋势更加的明显。人民锐评发文，一次整形带来的未必是一劳永逸的美丽，也可能是伴随一生的修复负担，遏制整形低龄化趋势需要依法监管，加强行业自律，也需要加快补齐审美教育的短板。真正的美丽人生不靠外表，而是

0: 是生于内在，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是成长最坚实的根基。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27号，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过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
0: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7月27号发布的2026上半年购物中心含奥莱行业经营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过70%的购物中心的客流量实现增长，客流整体呈现温和上升趋势。
0: 文体方面消息，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2: 27号，艺人李全哲在微博发文，针对高铁座位引发的争议，向本次行程受到影响的同行乘客致歉。本次事件所有问题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深刻反省。
0: 健康生活一起来关注一下，你会戴美瞳吗？专家提醒，日常佩戴美瞳，每天严格不超过8小时，坚决杜绝戴着美瞳午睡过夜的睡觉。美瞳佩戴周期的护眼优先级是日抛大于双周或月抛大于半年或年抛。
2: 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游泳，常常在游泳池浸泡3-4个小时，随后双眼泛红就医，被确诊为急性结膜炎，其原本就患有干眼症。医生解释，久泡泳池水会破坏眼部的保护泪膜，泳池消毒剂、水里的微生物会持续的刺激眼球，损伤眼表。医生建议游泳全程佩戴密闭泳镜，把控游泳时长，可以使用无防腐剂人工泪液防护。眼红干涩的症状久久不消，那就要及时就医。
0: 再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博物馆里看到距今3000年，你是不是默认从今天开始倒推呢？考古学里的距今有一个固定的锚点，1950年1月1日，标注距今3000年，指的是大约在1950年前的3000年诞生，而非从你站在这的当下往前数。
2: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啊，今天这一条长知识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安徽本省方面。记者7月27号从安徽省汽车办获悉，今年1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
0: 7月27日，国产龙头企业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截至收盘，长兴科技报每股49.00元，转发行价8.66元，大涨465.82%，全天成交额1412亿元，换手率66.4%，总市值约3.28万亿元。
2: 近日，安徽省民政厅发布通告称，经养老机构申报，市级民政部门初评，专家组实地综合评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审核公示等程序，确定18家机构为2025年度安徽省4级、5级养老机构。
0: 为积极防范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安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坚持底线思维，全力做好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巡查工作。我省4起基层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表扬。
2: 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家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系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 具备 VR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之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完美放电第二期活动的时间

0: 是2026年7月26号到2026年7月31号的13点到24点，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内的公共 VR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经立户的居民 VRG 的装电向电网来进行放电。
1: 7月26日，安徽省教育考试院主办录取开放日活动，安徽日报记者应邀和高考考生及家长、高中教师代表一起探访普通本科批次录取现场，详细了解高招录取详情。
0: 7月26号，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在安徽省体育馆火热启幕。本届赛事集结了该市各行各业的64支代表队，800多名心怀篮球热爱的职工运动员同台比拼。赛事将持续到9月中旬。
1: 近日，在安庆市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巡护与科考人员观测到了一头刚刚出生的江豚，亲眼见证这一幕，工作人员内心满是激动与欣喜，这也充分证明了安庆江段江豚繁育条件非常完善。专家介绍，西江是长江安庆段天然形成的支流，是长江江豚理想的繁育栖息地。最近几年，这里每年都会迎来多只江豚幼崽自然繁育，稳定的新生种群推动整江整体江豚数量逐年稳步的恢复增长。江豚种群的不断壮大，生动印证了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大保护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入伏以来，杭州持续高温，一份延续5年的清凉如约而至。近日，杭州临平人民广场城管驿站爱心冰箱正式上线，矿泉水、解暑饮料、雪糕、西瓜一应俱全，全程免费，无需扫码，专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执勤交警等户外一线工作者开放。驿站内还贴心地准备了方便面、小点心等充饥物资，既是消暑站，也是补给站。爱心冰箱 由临平滴水公益发起，自2022年首次启动以来，今年已是连续第五年，所有物资均来自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无偿捐赠。整个夏季，志愿者将轮流值守，持续补给。驿站还配备了应急医药箱、常备防暑药品，守护户外劳动者的夏日安全。一根冰棍，五年坚守，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清凉，成为了杭州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底色。
0: 近日，常州全市首家老年人的专属健身房“银铃动氧舱”正式开放。贴心的适老健身设备结合慢病运动健康服务，让这里成为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老年人运动平台。
1: 7月25日，浙江网友拍下了有趣的一幕，一只小狗独自走到路口，当行人信号灯显示行人禁止通行时，它乖乖地站在斑马线前，耐心等待，直到信号灯变绿，它才起身随着人群一起过马路。
0: 7月27号，苏州高架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超高货车行经下面的匝道时呢，完全没有留意道路旁的限高标识，径直撞上了金属的限高杆，失控的杆体就像长矛一样横飞出去，狠狠地扎进了左侧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里边。目前交警已经将现场处置完毕，涉事红色轿车内仅有驾驶员一人，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接着来关注，近日杭州一景区咖啡店闯入了一条野生的 baby 蛇，全长呢约10厘米。接警之后，消防员携带抓蛇装备抵达现场，因为蛇的体型较小，常规的抓蛇夹的开口呢较大，很难精准夹齿捕捉。最终消防员做好全面的防护后，将小蛇控制住，完成抓捕转移。经过辨认，本次捕捉的蛇为虎斑锦草蛇，俗称是野鸡脖子，属三有保护动物。虎斑锦草蛇属于后沟牙毒蛇，拥有两套毒腺，它的毒牙长在口腔深处，国内呢暂无专用的解毒血清。也提醒大家，偶遇蛇类无需惊慌，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缓慢后退绕行即可。如果在室内发现了蛇类，第一时间要远离现场，拨打119，交由消防人员专业处置。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现在是上午10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十点到十一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民生服务动态，包括最近的一些热门的赛事活动哦。
1: 呀，最近的比赛真的此起彼伏啊，昨天晚上滁州一场非常沸腾的球赛，
0: 是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我们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圆满落幕咯。
1: 是的啊，这场比赛呢它经过了十天，总共是50场的激烈角逐，最终韩国队、阿联酋队、沙特阿拉伯队、巴林队分获前四名，斩获了2027年世界 U21 男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名额。那么中国队获得了第八名，
0: 是韩国队呢是以25-24战胜阿联酋队夺得了冠军，阿联酋队呢获得了亚军。
1: 哦，这个比分咬得很紧啊。
0: 是是
1: 是，应该是战况也是非常激烈，在现场看我估计会非常的过瘾，高手过招啊。那么这里呢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呀，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官方平台啊，都有画面视频，包括现场热烈的激战场景，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回刷一下啊。
0: 是，我昨天也有看到啊，身边有同事有发的，他们这最近这一阵啊就围绕着这个手球锦标赛，然后在现场做的一些
1: 系列的
0: 拍摄，对，采访，然后就是自己总结了一下，说开灯就是白天，关灯就是夜晚。我当时在想一下，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想表太忙了，
1: 就一直在现场。
0: 是，
1: 因为你不同的角色，你可能只需要负责自己那个板块的事情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参赛者，他们整个的过程都在忙碌，对吧？
0: 对，
1: 只拼搏于自己的那个战队的比拼。
0: 是。
1: 那么对于我们的现场观众来说，你只要提前遇到那个预约到票，现场观看，然后
0: 某一个场次的，
1: 对，激烈的去跟球场一起互动。那对于我们记者来说，可能从他们的开赛之前的时间就要入住到现场，
0: 开幕前
1: 啊。长枪短炮的，现在还方便一点，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带着小家伙去就可以了，一直到结束这个期间
0: 圆满落幕。
1: 因为你除了要把镜头聚焦我们赛场现场，你要去采访我们的观众，结束了之后可能还要采访我们的参赛队员、
0: 教练员，
1: 对，不管是获奖的一等奖的还是我们的没有获奖的一些，因为难得国际的友人都来了，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你要去了解我们现场的一些参赛的保障、后勤保障、
0: 后勤这一块
1: 方方面面的给大家呈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完整的一个视角啊。
0: 是，辛苦了辛苦了啊，好在也是圆满落幕了。
1: 灯一开是白天，
0: 是
1: 灯一关 是晚上
0: 了啊，就回家睡觉了。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今年即将9月1号要入学幼儿园的家长们关注一下，琅琊区南桥区2026年秋季学期幼儿园空余学位的公示。
1: 首先恭喜各位家长，孩子终于可以进幼儿园了，你就会充分的感受到日子过得越就那段时间会特别的快乐，
0: 好开心啊。
1: 对，时间一下空出来了。我来看一下啊，滁州是第一幼这是琅琊区的
0: 琅琊区
1: 2026年秋季学期幼儿园空余学位的一个公示啊，总共是按序号是从1到31所
0: 幼儿园，
1: 我们就大概梳理一下吧啊。你看滁州市第一幼儿园小班的空余学位是37个，
0: 是
1: 中班的空余学位是5个，大班的空余学位是21个。一开始我会存疑，就一开始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中班跟大班会还空呢？
0: 有空学位的，有转学的，是不是？
1: 对，有的孩子转学了可能爸爸妈妈因为工作调动的关系啊，搬家了啊，种种原因，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啊。第二个是滁州市第一幼儿园冰湖园空余学位是41个，小班、中班是10，大班是19，
0: 空余的还蛮多的。我昨天看到这张表的时候，我就在想，基本上每所幼儿园都有空余的学位。那比较紧张的呢，或者说没有空余学位的，我们可以挑出来看一下啊。琅琊区的滁州市实验幼儿园南园部，
1: 它也有哦，它大班有9个
0: 空余，
1: 你看一下啊，
0: 小班中班没有，
1: 全是000的，你翻一下，我来看一下，
0: 全是000的，琅琊区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哪个岛琅琊区没有？
0: 琅琊区没有全部000的，你看。这不是琅琊区的吗？
1: 对，就是琅琊区所有的幼儿园
0: 都有空余学位，
1: 不管是大班、中班还是小班，有的可能大班是。

0: 是没有空余的，但是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空余，
1: 是
0: 你们关注一下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桥区，南桥区多哎，
0: 南桥区是。
1: 就有好几所学校就还蛮紧张的，
0: 对，就是
1: 紧俏的
0: 满员了，
1: 对，
0: 满员。我们看一下满员的啊，
1: 第二幼儿园，
0: 滁州是第二幼儿园，
1: 二幼，嗯，
0: 二幼，
1: 还有一个、
0: 满员了，
1: 二幼第一分园在龙盘南苑那儿，
0: 高速东方天地，
1: 哦，这有六个，剩余小班有六个，
0: 我说高速
1: 看错了。
0: 第二幼儿园第二分园，
1: 哦，
0: 二幼的第二分园，高速新通东方天地的。这个幼儿园是满员的，
1: 对，满员的。
0: 还有京城华府的南桥区实验幼儿园是满员的，
1: 满员的。
0: 黄金时代的永乐幼儿园是满员的，
1: 这不是我们那附近的吗？
0: 紧俏，紧俏，
1: 紧俏哎！
0: 还有个这个弘扬时光里花园的醉翁幼儿园满员，
1: 哦，人还真挺多的。
0: 这里
1: 云朵幼儿园、花山西路园北园，满员的。
0: 再往下看。啊，
1: 这样就没了。
0: 我们说了有三四个，对吧？
1: 嗯，
0: 剩下的都是有空余学位的。
1: 对对对，就除了我们说的这几所幼儿园之外啊，其余的大家都可以。如果你没有报上名，或者你有考虑啊转园之类的，大家可以主动去了解一下啊。
0: 嗯，
1: 目前琅琊南桥都已经公布出来了，相应他们剩余的一个学位数。
0: 其实相比几年前已经充裕很多了，
1: 好太多了吧？
0: 之前的话，真的是出现一个幼儿园。可能报名300个人只能上100个人，抽签3:1，
1: 那会就看运气了。
0: 那时候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家长，就是爷爷奶奶 他们时间比较充裕，拎着家里小板凳小马扎，
1: 提前在那
0: 一大早，甚至就是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排队。我是听身边朋友说的啊，
1: 我也听说过，
0: 就是在那排队。我说排什么呢？排
1: 抽签。
0: 就对啊，要抽签。而是那排在前面的人他
1: 就一定能抽到吗？
0: 他也按几率，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来早一点也许我的几率就大一点嘛。
1: 嗯嗯嗯。
0: 但是那个阶段就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当下的话、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越来越宽松了吧，选择性也越来越多了，
0: 就随你挑了。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在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纵戏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4: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5: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6: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7: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0: 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0: 反对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听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民生的话题啊，关于企业年金。如果说啊，你所在的企业有企业年金的话呢，有最新的一个消息，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其实我之前对于企业年金这一块是一点点都不懂，或者说一点都不了解，
1: 因为它暂时跟我们没什么
0: 关
1: 系，所以你一般可能不会主动的去了解
0: 是、啊、
1: 当你了解了之后你又没有办法去获取，可能庸人自扰吧，
0: 算了，跟我没太大那个关系的话不了解也可以、
1: 但
0: 是不是
1: 这是一个就是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一件事情啊，
0: 真是
1: 啊。关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7月24号对外发布了一些规程的明确，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等，它就上线了这么一条服务渠道，
0: 对，全国统一线上。

0: 服务渠道申请转移积蓄本人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那这其中呢就明确到了啊，那职工呢可以通过刚刚我们说到的多个渠道来申请转移积蓄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且来查询一下办理的进度。个人缴费、已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的投资收益均可以随账户来转移。
1: 那么职工已经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账户，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金或者没有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的且需要归集多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时，那么会区分不同的情况。总之呢，这个职工想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需要提出一些他是转移接续方面的
0: 申请，
1: 这个衔接申请是个人是需要去注意到的啊。
0: 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你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转移到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1: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啊，因为没有扎进去研究。我不知道企业年金这个是不是可以像比如说社保一样啊，或者说像我们买的五险一金当中的其中某一到两项一样，当单位不能去给你购买，或者说你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时候，
0: 个人能不能去买，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不是我个人也可以去买，在退休了之后它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
0: 收益
1: 保障，
0: 嗯，
1: 对吧，我都不谈收益了，我就说给我更多的保障，因为自己交一些它就等于是存进去了，
0: 嗯，
1: 然后国家再给予一点补贴，
0: 嗯，
1: 这样它就是有一个膨胀的这种效果。
0: 退休之后你可以拿，不仅有退休金是不是，还有企业年金、
1: 这是我们自己在这猜想啊，所以未来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也其实对于那些在企业里面有年金的这一项支出和收入
0: 的呢，
1: 就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0: 对，他们如果是有这一项的话，他们就相当于是五险二金。
1: 哇、
0: 五险，然后另外公积金和这个企业年金，五险二金、那比我们是不是就多了，对不对？
1: 就像五险羡慕五险一金的
0: 啊，
1: 五险一金的羡慕五险两金的是吗？
0: 可不嘛。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滁州市博物馆近期的一些活动的预告啊，看看大家是不是感兴趣，或者你想报名的话呢，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报名。
1: 哎呦，不是说孩子老在家扎着电视啊，或者说盘着平板呐、来看一看这些活动啊。场馆内也又凉快，然后孩子又能长知识啊。
0: 对，
1: 自己没时间可以让爷爷奶奶带他去，我们来瞅一瞅，瞅一瞅有哪些活动，从上往下拉
0: 啊这是第一个活动啊，八月份
1: 的，这是滁州市博物馆的，对吧？
0: 对对对，八月份的活动预告，第一个是馆内的临时展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更适合我们成年人见证。
1: 不不不不不，
0: 哦，也可以哦，小孩子对于这块感兴趣的，
1: 这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啊，
0: 对，
1: 他天然的可能
0: 对
1: 这个兴趣点会更高一点。见证强军，这个舰是舰艇的舰、
0: 对，
1: 中国海军名舰展，哦，这个我们
0: 家宝感
1: 兴趣，我要带他去看一看，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的展览时间呢是从7月24号到9月20号，它是持续性的，在一楼的临展厅，大家进去就可以看到啊，一楼的临展厅这一块、
1: 这个很棒。
0: 是第二个活动呢，是对外交流展，陶醉亭城完美如画，红星陶韵采风团紫砂创作汇报展，
1: 这个特别适合呀，
0: 紫砂壶
1: 家里面
0: 的
1: 长辈们呐、或者有些年轻朋友对于这个像这一类型的感兴趣的话，兴趣交流啊，去观摩一下。
0: 哎，
1: 小朋友不是不太感兴趣。
0: 这个是在凤阳县博物馆，二楼的临展厅。
1: 对，这个是在凤阳，不是在滁州市了。
0: 对，我们滁州市博物馆是承办单位。
1: 还好，就这一类展览，我可看可不看啊。
0: 来，这一类也可以啊，社教的一些活动，这个适合有的适合孩子啊，有的适合我们成年人也可以。你比如说8月7号上午的10点到11点30的24节气之立秋，秋起除薄，手绘秋帐啊，帐篷的帐，立秋童趣帐篷 DIY。
1: 他这个应该是线上报名的，一定是有名额限制的。
0: 他这个参与的话是组织合作单位人员参与，他这个每一个活动参与报名的这个人这块啊，他是有要求的，有限制的。
1: 哦，那
0: 这项活动是这样的，
1: 就等于是没有给社会开通一个自由报名的通道了。
0: 那下面这个有，
1: 我们去讲那种社会公众人公众的这个大家伙都可以报名参加的。
0: 是啊，这个是滁州市博物馆职业体验季第9届小小讲解员暑期夏令营。那时间呢是从8月16到8月19，参与方式通过滁州市博物馆的网站、微信公众号、活动 动链接来进行报名
1: 啊。你们自己主动关注一下滁州市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嗯，
1: 接下来这个活动呢是七夕节，
0: 七夕快到了是吗？
1: 啊，然后2026年8月19号，
0: 啊，
1: 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这个是
0: 现场报名，
1: 先到先得，限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15名。
0: 这是一个
1: 手工活儿啊。
0: 对，
1: 咱们也不去定义说他一定是女生去做的事情。
0: 簪子吗？
1: 他有一些小男生，他可能也想参与，或者说手工现在有一些男士，
0: 哎，他做完了送给自己的妈妈，送给自己的女朋友也可以啊。
1: 没有性别的要求，只是说先到先得，符合他的一些年龄的要求就可以了，对吧？
0: 嗯，还有24节气之处。处暑，河暑入圈，一叶知秋，折叶书灯。哎，我看图片觉得怪好看的。
1: 秋天都来了，啊，这个有氛围感。
0: 嗯，然后是现场报名，这也是现场报名，8月22号，先到先得啊，10到15岁的青少年儿童15名。
1: 是先到先得，哇，这不是现场报名，这个就有一点
0: 抢吗？
1: 假如当天人不够呢？去的青少年不够呢，
0: 会不会去太多呢？
1: 去太多他反而 好解决啊。
0: 他是在下午，这个活动是在下午。
1: 他有人数的限制啊。
0: 对对
1: 对，
0: 2点半到16点。
1: 嗯，不管是人多人少，反正正常举行。
0: 嗯，这个活动啊，我们关注到的博物馆的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其实他们不论是在暑假还是在平时的周末，嗯，活动都挺多的，对不对？
1: 但我觉得每次活动人都蛮多的。
0: 是啊，抢手。
1: 嗯，
0: 图书馆你还记得吧，之前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啊，挺感兴趣，点进去名额已满。
1: 没有了。包括博物馆的有些活动，
0: 啊，
1: 对吧？
0: 很抢手。
1: 很多家长对这个事儿其实还是蛮关注的啊。
0: 嗯，
1: 好，这里是一个放假通知，提醒大家可以准备买票了。
0: 哪个假呀都能买票了？
1: 中秋节。
0: 中秋节是什么时候？
1: 现在就可以买票啦。
0: 是预约吧？
1: 哦，是心里面准备着，我时刻准备着。
0: 上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到的关于12306上面购票服务，它新增了一个预约购票的功能。
1: 是，
0: 对，中秋节今年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那目前呢，像京沪高铁呀、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从今天开始
1: 是
0: 中秋节火车票就可以提前先预约一下。
1: 对，之前我们说过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法
0: 功能，
1: 它还有那种模糊的和清晰的预约，
0: 哎，对，两种你可以选择一下。
1: 真是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新鲜出炉的日历了啊。
0: 这样一算的话，9月25中秋节还有2个月的时间，将近2个月哦，2个月多一点哦。哎妈呀，我这数学
1: 一下子给我整到了中秋节，就觉得这夏天还在大暑阶段，
0: 可不啊，
1: 这都中秋了。哎，但是今天早上一刹那间，我有一种就是好像
0: 感觉吗？
1: 一叶落而知秋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因为今天的天有一点阴阴的，
0: 嗯，
1: 不是那种明晃晃的太阳。
0: 是，
1: 我车行到玉昆丽京城，就是往前走中都大道由南往北
0: 啊
1: 的这个方向，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刚好前面的那个梧桐叶掉了2-3片，
0: 啊，
1: 然后从空中飘飘悠下来的时候，
0: 飘，
1: 就那一刻很瞬间，就有一种
0: 秋天到了吧，
1: 对，有一种秋意的感觉。
0: 哎，暑假啊，不是暑假，哦，夏天的夏季的节气都已经过去了，是不是？
1: 我就想问一问各位家长
0: 啊，
1: 你们暑假的远期出行已经开动了吗？
0: 开动了没有啊？
1: 启动了吗？
0: 7月份已经快结束了，
1: 七月份就算是结束了。
0: 对，已经7月28号
1: 了。7月大吗？7月大就到7月31号，对吧？
0: 大期。
1: 7月31号还有3天的时间，
0: 是啊，
1: 对吧？然后很快就会进入8月份，8月份可能会迎来第二波，就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把孩子的暑假的出游安排在上半程，
0: 对，
1: 也有是安排在下半程的。
0: 是，
1: 但是大多数的家长的这种时间节点，可能比如说我最迟我在15号之前把孩子的这个旅游的计划完成了，
0: 对，
1: 后面他就要收心了嘛，
0: 该紧一紧了。
1: 嗯，对，然后所以8月15号之后到比如说8月25号之后，市场上的那种人数啊，人流量会出现一个波动，
0: 那肯定的哦，
1: 价格也会出现波动，
0: 那不一样。你看你出勤的，尤其是住宿啊，对吧，酒店啊这一块的硬性的支出价格，你看在高峰期和那个叫什么期，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对，或者低谷期来说，那差距真大，没办法，
1: 是这个，
0: 看你啥时想出去吧，
1: 对，自己安排好啊。
0: 嗯，
1: 最近有几部电影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刚好被
0: 功夫，
1: 我刚好刷到了，然后他就撤档了。
0: 哦，就是我昨天也看到了这一条，我说哎， 为什么多部电影宣布撤档呢？我纳闷呢，因为我还没看。
1: 功夫没有没有。

0: 功夫没有撤，
1: 他是有一部电影叫什么名字，都不在这里面，不在这里面，群星闪耀时
0: 吧，
1: 群星闪耀时
0: 电影，你看群星闪耀时26号宣布撤档，
1: 对，里边还有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些演员
0: 、还有追光动画三国第一部也是撤档
1: 、
0: 对，而且都很多都已经上映了一段时间之后的，
1: 集体
0: 综合考量吗？
1: 集体退场，换个时间，
0: 是不是觉得对这个时间段
1: 不太合适了
0: 、
1: 那就下个时段呗。但是我跟你讲，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去看，因为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1: 带小朋友去真的绝了，《八仙》。
0: 八仙啊，好看是吗？
1: 八仙可太好看，动画片嘛，而且成人看的也会非常的有趣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听八仙过海，现在可能大家都不一定能把八仙的名字给回忆起来。
0: 八仙
1: 就铁拐李啊，蓝采和呀，
0: 不好意思，
1: 曹国舅啊，
0: 我的妈，一个都不知道
1: 啊，你一个都不知道，那你小时候没看过
0: 这，我不看动画片，
1: 这个我们小时候最早看的时候不是动画片，是那个画本连环画。
0: 哦，
1: 而且是那种小豆腐块长长的那种小的，对，八仙过海，然后后来才看到，好像也不是
0: 电视上的，
1: 也不是动画片，就是那种古装片，好像是，我不太有印象了，所以它是
0: 我
1: 们小时候的一个产物，然后小朋友看的就会特别开心，因为它前面都很闹腾，很有趣，很诙谐，很幽默，
0: 对，而且我看目前八仙就排在功夫女足下一个，
1: 然后
0: 等于是第二名。
1: 我看的那个电影的价格是，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它的票价是35起还是38起？
0: 嗯嗯，
1: 但我实际买的时候
0: 40多，
1: 没有20多
0: 啊，
1: 平均大概28吧，28一个人。
0: 你是在网上买是？
1: 不，我是现场买的。
0: 哦，现场买的。
1: 但是我在手机上去，它有一个购票的通道嘛，我在里面没有点击到最后的付款环节啊，我看它是35元起。
0: 哎。据我所知，一般现场买都比较贵的呀，咋回事儿？
1: 你可以去问一问。
0: 难道是你那个时段，或者你选的座位？
1: 我去的是吴越那边啊。
0: 哦。
1: 包括同样的一部电影，在不同的影院、不同的时段、你不同的座次，
0: 价格都有
1: 差别，
0: 稍高稍低的，对这个差别。
1: 但是我因为住在城南这边，我离那边相对来说近一点，就是吴越这边的叫兴义，他们家电影好像不分座次。
0: 不分，
1: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说满场的或者说半场的，就不会那么拥挤，
0: 就坐着相对来说还是觉得比较舒服的。
1: 对，然后他们里面还有那种按摩的
0: 座椅，你往那一坐他就开始了。
1: 我有时候觉得一遍不够，我再挪到旁边那个，
0: 我也是
1: 让他给我揉一下。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5: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6: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

0: 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
1: 打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这个标题就让人容易忍俊不禁啊，
1: 很搞笑啊。女儿吐槽妈妈把床上的四件套变成啥40件套，
0: 怎么做到的？
1: 过度保护。
0: 怎么过度保护的？我也想这样。
1: 来，我们听听看现场的一段音频。
2: 为了保护枕头整个枕套，为了保护枕套买个枕巾，为了保护枕巾给枕巾缝个套，套着被真丝冰感的缝个套保护，抱枕保护套，小方枕保护套，褥子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的保护套。我妈床上四件套保护专家，这哥几个给我家2年了，嘎嘎心，
0: 嘎嘎心，
2: 洗衣机累坏脸了，
1: 洗衣机已经累坏脸了。
0: 哎，我们家老人也是这样。哎，
1: 真的吗？会有这么多吗？
0: 但没有这么夸张。
1: 对，他这个一层接一层的保护。
0: 你比如说我们家买那种木质的小板凳，他会缝套，
1: 木质的小板凳
0: 他会缝垫子。
1: 哦，
0: 垫子会缝套。它
1: 是缝在上面吗？还是就
0: 它会弄
1: 在上面？
0: 它有一个垫子比如说是我们淘汰的枕头的芯子，它会塞到那个他自己缝的布套里面，然后布套呢往凳子上一放呢，他得再弄个好看一点的外包装的套子。就是类似于这种啊。然后我们家的，你像我如果说我以前的板床木板床，我没有那个弄床垫子的时候，
1: 只是用
0: 那个它不就上面会垫个两层被絮嘛。跟我的话就是一床叠一床，然后上面铺一层垫单，
1: 对，垫单不就行了吗？
0: 床单不就行了吗？他会把第一层的那个棉絮套个套子，
1: 哦，
0: 第二层再套个套子，
1: 粉上，然后再铺一层床单，
0: 然后再铺一层床单，
1: 是吧？
0: 基本上这样，我没有他那么夸张，可能提床单，然后再搞一个保护套什么。但是老人家就是很爱干净的，很喜欢收拾家的，然后在这一块呢，有自己这种套路的，我觉得挺好，
1: 也挺好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外面，你去团一床被絮，正常的被絮外面它是会有一个套子的，你要选，它那个是另外的价格，
0: 另外价钱。我上一次家里来人，我就临时打了一床新的，就是
1: 被子，
0: 5月份的那个时节的被子，它有5斤和3斤，5斤和3斤，我买的是丝棉的，然后我最终在纠结到底3还是5，他给我的建议说
1: 5斤吧，
0: 要不5斤吧，可是后来我查了一下，我发现还是3斤合适，幸亏选了3斤，
1: 是吧？
0: 3斤的那个量刚好适合5月份盖，5斤就有点厚了，适合冬天盖。
1: 你知道还有一些吗？
0: 它外面还要你一个套子，
1: 对对对，
0: 这个套子不是附带的吗？不，这个要花钱买。
1: 另外，
0: 我选了一个比低等的要稍微高一档次的，
1: 不是最差的，
0: 80的，
1: 是吧？
0: 它有50的，有80的，还有120的。
1: 对，我之前也有陪家里面老人一起去，就是看过这些什么弹被絮啊，或者外面这个被套选择之类的啊。
0: 等一套一下来之后。
1: 也要，
0: 我已经付了钱什么的，我发现还是网上买便宜。
1: 网上你如果是那种丝棉被的话，真的是可以从网上买，或者店里面你去看一看。
0: 而且网上的那个看起来也蛮好看的，但是你就不知道内在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差别了嘛？
1: 是，
0: 但本来价格也不高，应该差别也不大。
1: 对，有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弹的被子，你知道，你刚说5斤3斤，你知道我们家老年人
0: 10斤，重
1: 死了。然后冬天盖在身上，你感觉被压得好像都喘不过气了那种感觉。
0: 所以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家里女方就会有被子嘛，陪被子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被子到现在一次都没用过，
1: 没动过。
0: 我的妈呀，真的好沉哎。
1: 你可以去回头给它分成两床
0: 分装。对，这个很实在。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
0: 再会咯，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预计29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下面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

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江南33到35度。今明两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1到34度之间。30号到8月2号，气温会逐渐升高，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8月3号，全省的高温会略有下降。今天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至8月2号，我省受到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8月3号开始，我省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全省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关注信息。近年来，南桥区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工作时间碎片化、学习需求多元等特点，创新打造红色铸魂、蓝色赋能、金色建工三色课堂体系，推动党员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新就业群体党员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活力先锋。南桥区将政治引领摆在首位，构建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双向机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拉网式排查与社区网格地毯式走访，精准建立涵盖平台企业、网点、站点、从业人员以及党员信息的四本动态台账，全面掌握全区270家重点新业态企业、56名新兴领域党员底数，实施流动党员归巢计划，引导党员就近到社区报到，纳入属地管理，在吴越广场、紫金广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打造综合性党建示范点，选派37名党建指导员驻点，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教学模式上坚持线上加线下融合，线上依托微信群、南桥先锋公众号推送理论学习资料，线下利用工作间隙组织观看红色影片，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南桥区坚持需求导向，推行点餐加配餐定制化培训，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征集诉求，系统构建涵盖政策解读、技能提升、权益保障等内容的课程菜单库。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定制化培训14场，覆盖党员群众200余人次，同时高标准建成暖心驿站、友好商圈等服务场景56个，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市场等资源，提供充电、饮水、休息等服务，并配备党建书籍，打造红色港湾。南桥区设立移动网格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等志愿服务岗位，组建黄旗市等志愿服务队3支，引导新就业群体党员发挥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利用随手拍小程序反馈市容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30余个，当好城市治理移动的探头，建立服务积分、实务兑换、荣誉激励机制，将参与学习、志愿服务情况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工具，形成以服务换服务、以贡献促融入的良性循环，有效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就业工作，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保民生、促增收的重要手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技能培训，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首先，强化党建引领，精准谋划培训布局，立足辖区产业发展实际和群众就业需求，优化培训体系，细化培训举措，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培训惠民实效。截至目前，全区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87人次，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年度任务推进有序有力。第二个方面，聚焦重点领域，分层实施精准赋能，紧扣企业发展的痛点，常态化开展企业岗前技能培训，累计培训1425人次，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助力企业稳岗稳产，提质增效。紧盯重点就业群体，精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51人次，靶向补齐困难群众技能短板，切实增强群众就业创业底气，紧扣行业发展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行业专业专项培训511人次，持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夯实产业发展人才基础。第三个方向，深化成果转化，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南桥区人社局将持续发展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推进技能提升惠民工程，持续优化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推动技能培训与就业创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实现一技在手、就业无忧，持续夯实民生福祉，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由市残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滁州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在滁州成功举办。全市21名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同台竞技，比拼风采。本次竞赛共设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三个组别，分别为业务理论考核、情景展示两大核心竞赛环节。竞赛围绕残疾人就业服务核心业务，设置业务纠错、模拟直播、创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规划、诊断咨询、用人指导等多项实操场景，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政策理论功底、问题研判处置能力、沟通服务水平以及个性化就业指导实战素养。竞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比赛过程当中，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在竞技比拼中切磋业务技艺，在交流探讨中互学互补，共同提升。选手们聚焦残疾人岗位适配、就业难题化解、个性化职业规划等基层真实服务场景，结合岗位工作经验，精准研判问题，规范开展指导，耐心答疑解惑，充分展现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人员爱岗敬业、务实担当、勤学精进的优良职业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明光市王梦涵、定远县金月如、天长市陈晨三位选手凭借扎实的政策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稳定出色的临场发挥，分别荣获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的一等奖。天长市、明光市、定远县三支代表队凭借优秀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团队协作，分别荣获团体一等奖、团体二等奖、团体三等奖。本次竞赛有效检验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队伍建设的成效，精准锤炼了基层工作人员实操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残疾人精准就业服务工作基础，营造了比学共进、实干担当的工作氛围，为今后市残联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人才支撑。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4: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满天星青年人才毕业歌会在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街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滁州市委指导，南桥区委人才工作局、共青团、南桥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以歌声致敬毕业季，为辖区青年人才送上沉浸式青春文化体验。活动现场签到互动环节率先开启，到场青年领取物料，在青春留影区打卡定格毕业时刻。随后，青年乐队、校园歌手联袂献唱耳熟能详的青春曲目，引发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心愿书写与气球放飞的环节。青年们将毕业期许与未来愿景写满了心语卡，寄于气球之上一同放飞，让青春梦想乘风起航。随后呢，全体的参与者共同完成了集体合影，活动在温暖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本次歌会以音乐为桥梁，串联起校地青年情感连结，既是毕业季的青春献礼，也是南桥区招才引智、礼遇青年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厚植了青年友好氛围，助力打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据了解，我市将持续聚焦青年人才成长需求，搭建更多交流展示与服务对接平台，不断优化青年发展生态，为人才集聚与青年建功立业注入持久的青春动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全椒人才政策直达快享温暖人心。去年以来，全椒县紧扣发展所需，立足产业所向，在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上持续发力，打出人才工作组合拳，促使人才总量稳步增长，人才结构持续优化，人才效能充分释放，推动人才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全椒县聚焦四个聚焦，广揽八方人才，服务发展大局，聚焦青年人才，抢抓校园招聘的黄金期，组织企业赴省内外高校精准引才。去年新增参保大学生4692人，青年人才流入量创历史新高。聚焦高端平台，着力打造博士后工作站催化剂，组织企业首闯全省博士后大赛决赛。聚焦技能提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63期，4970人。去年新增技能人才2798人，为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聚焦公共服务，人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今年，全椒县围绕产业所需，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培训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让更多蓝领变将才。围绕青年所盼，实现总量提升新突破。围绕青年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发力，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对强人力资源产业园和用工周转池，完善未就业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机制，为企业发展储备青春力量。同时，为了构筑高端引领新高地，全椒县大力提升人才平台承载力，

推动更多研究成果落地转化，聚焦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精准补充紧缺人才，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深化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选树杰出人才，工匠先进典型，广泛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才关键小事，让各类人才安心工作、舒心发展、放心创业。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起，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政街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进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再来关注，2025年以来，琅琊区持续擦亮滁州友让品牌，全面提升专业化、品牌化、数字化水平，在基层治理、志愿服务、新就业群体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推动社会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琅琊区基层治理根基持续夯实，全市首家社区治理学院挂牌成立，首届社区工作者及法律明白人职业能力知识竞赛成功举办，专业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志愿服务织密社区温情网一文登上中国志愿杂志，是全市唯一入选案例。数字党建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安徽环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党支部建成启用，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趟出了新路。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和人才培育双双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琅琊区围绕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主题，在全省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现场会上做交流发言。滁阳社区工作人员在首届安徽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个人赛中斩获1等奖，创下我市参赛以来的最佳成绩。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依托南大桥邮政网点建成新就业群体法律调解工作室。此外，琅琊区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和志愿服务实现了由点及面的跃升，滁州友让社会治理品牌深入推进，累计孵化13个社区特色子品牌，构建起友让琅琊品牌矩阵。小牙科普、红盾护航、快乐成长等项目荣获省级以上志愿服务项目奖项，暖心服务持续扩容，苏宁、水石、琅琊99广场三大核心商圈资源被有效整合，连点成面的暖心服务场景矩阵初步形成，

0: 城市温度触达更多新就业群体。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谢谢。
1: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别看小小的费
4: 电池。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又是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

0: 到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于招聘单位。
1: 最近这个节骨眼嘛，对吧？马上8月份了，
2: 嗯，
1: 那8、9月份可能会有，9月份的时候开学的时候就好很多了。
2: 是哈，
1: 期待快点开学吧。
2: 嗯，
1: 分享您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啊
2: 带来的《男人 KTV》。

0: 洗手吃饭。
1: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2: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0: 还行、哦、今天其实不是很热了，
1: 就反正如果说咱们啥事儿都不做对不对、嗯、就觉得还好，但但凡是你干了那一点什么事儿、嗯、就会觉得、哎、热得不行哈。
0: 是太阳底下是很热的。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黄平原带来的海浪。

0: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絮絮叨叨，他说今天真的热的都不想讲话了，
0: 热这

0: 歌曲来自黄品源的《海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继续来看到大鹏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歌。
1: 好的，来看到多多，他说好想好想赶紧到周末啊，这个周末我要出去玩啦。
0: 哦，恭喜恭喜恭喜，
1: 哎呦，听着就好幸福啊。
0: 可以跟我们说说去哪里玩吗？
1: 对，挺好奇的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光良品冠
1: 掌心。

0: 歌曲来自宋茜的 I Believe，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周传雄所带来

0: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快乐练习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阿丁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王菲的歌。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摸摸，他说今天天气好热啊，待会想吃一个大西瓜。
0: 哎，这个天儿确实吃西瓜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是是啊，
0: 又甜又解渴，
1: 是，
0: 而且又便宜，
1: 这是
0: 最重要的
1: 这三点啊，就真的是很不错哈。
0: 是是是，主要是这个季节确实是西瓜也多，
1: 就很应季啊，这么应季这么应景吃吧，好不好？
0: 是，而且就很多这个卖西瓜的店啊。

0: 给你切好放盒里，
1: 对，
0: 吃也方便，
1: 就更方便了。
0: 是的是的。第一个来看到生生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宠爱，
1: 好的，
0: 未必是能放了，朋友
1: 没关系哈、啊。如果说咱今天放不了、小伙伴也不用着急，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
0: 没错没错，不着急，因为我们确实是每天都有很多的歌曲可以给大家送出嘛，
1: 每天一个半小时，除了今天，
0: 今天是一个小时
1: 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陈楚生啊，
1: 《将进酒》。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节目尾声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
8: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7: 是的，
8: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要停机检修，从13点开始，再次和大家见面，是下午的17点，由新月和倩倩为大家带来的
7: 下班路上，我们明天见喽，
8: 明天再会，拜拜
7: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了。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 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明绿燕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1: 每一觉直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除臭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0: 还我们有匹克球，还有我们的低空扁带这一系列的。
1: 一首《爱我别走》送给你们。对，爱我别走。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

0: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法。

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哎呀，每天的老时间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唠唠嗑，吹吹牛，好，习惯性的。哎，你没有发现今天没有下雨吗？
0: 对，星期二今天下了，今天就是那种滴滴答答的那种小雨，我都怀疑是不是气温太高了，然后雨就是给它蒸发掉了，就没有下下来。但是我上午出门的时候，大概在9点多钟，楚州市城区是下雨的，但是不是太多，就一丢丢。
1: 你早上9点多干嘛？游泳去了？
0: 九点多钟，当然是有事儿啊，对不对？
1: 妈呀，9点多钟能起来也是
0: 啊，我7点多钟起来的。
1: 哇塞，
0: 现在都不想睡懒觉了，因为有时候觉得啊，这样可能就是早睡早起，对于我们来说是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嘛，调理一个比较健康的生物钟。
1: 我昨天晚上失眠了。就是也很困，就躺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你眼睛很困很酸了，但是你脑袋是运转的。我后来就想到昨天晚上在喝那个茶的时候，就那款暴林茶的时候，老板来一句我们家茶底很浓。后来我想想看，我不是能喝咖啡吗？但是我一般如果说就喝很浓的那种茶，特别是就是马路对面有一家那个港式茶餐厅，他家的茶我是不能喝的。
0: 嗯，就是可能对茶跟咖啡因一样影响睡眠，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还好，
1: 就睡得香。就是你看很多东西都因人而异的，对不对？
0: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报这个天气预报，又是阵雨又是雷雨的，但是好像下的也就滴滴答答的这样。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听到天气预报说要下暴雨，胆战心惊的在家躲了一天，却发现雨虽然下的蛮久，但势头不大，完全也称不上暴雨。
1: 是的，这算不算天气预报的失误了呢？
0: 来听一听啊，现在好多人都说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
2: 我感觉雨下的不大，却说是暴雨。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疑问？这雨好像下的也不大，天气预报却说是暴雨，不会报错了吧？

0: 放心，没错。因为在气象学上，只要24小时内单位面积降水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就可以报暴雨。拿这个量杯打个比方，只要24小时内量杯里的水超过这个高度，就可以报暴雨。所以无论是像这样一股脑下够，还是像这样虽然下得不大但时间久，反正只要总量够，天气预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报暴雨。小牛顿气象，
1: 所以说啊，这天气预报它不是不准，而是它就是说达到一定的这什么一定这种数值，它就能够算是比如说哎可以报什么阵雨啊、雷雨啊、暴雨啊等等啊。你比如说今天的晚间预报，滁州气象也说到了，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2: 是的，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是2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预计30日晴到多云。
1: 哎呀，不听不听不听，反正我只觉得每天的体感温度都特别特别热，38、9度体感温度吧。啊，
2: 我跟你讲，
1: 车里的温度，刚上车的时候，哦，我的妈呀！
2: 我告诉你讲，这两天是真热了，跟前段时间的热还真的不一样。
1: 真不一样。嗯，这两天你看啊，就是可能唯一有一点凉快的，可能是当天会有雨，或者是前一天晚上会下那种大暴雨，第二天清晨会凉快一些。那现在就感觉阴天也好热。出太阳更热，那个太阳晒在身上那种体感温度，尤其是你车子，你如果是没有那种地下车库的，可能我们开车就觉得我的天，车晒化了呀，在车里啊，车里这个天千万千万不要放什么，比如说香水啊，包括
2: 挥发性的，
1: 对，会有挥发性的东西啊，还有打火机，千万千万不要放在车里啊。今天下午啊，搞点奶茶喝一喝，好像下午喝奶茶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上班族的必备了。
2: 是的，因为大家点外卖嘛，对不对？今年年初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平台去走红，从线上热议到线下体验，中国热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000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了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有增长到20.4%和30.6%。
1: 这个夏天呢，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从打卡地标到体验移动支付，有一些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从观光游延伸到生活体验。有一名外国游客说啊，自己喜欢像中国人一样喝奶茶，
2: 哎呦，休闲的不得了。
1: 嗯，我们来听一听啊。
3: 年初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平台走红，从线上热议到线下体验，中国热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
4: 颐和园这样的热门景区到城市的商圈和社区，最近在中国旅游的人群中，我们发现外国面孔越来越多，网友也用外国人浓度高来形容今年中国旅游的热度。
5: It's my second time。
1: 我们这个视频可能有一点点卡顿啊，可能由于网络的问题。哎呀，我们这个视频可能有一点点卡顿啊，可能由于网络的问题。我们看到视频当中也采访了很多的外国游客，就说喜欢像中国人一样喝奶茶，就说现在中国的奶茶已经征服外国人的胃了。
2: 是的，蜜雪冰城甜蜜蜜。嗯，
1: 对，他们就特别特别喜欢喝奶茶。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嘛，他就说国外真的是奶茶的品类非常非常的少，就说可能回国了觉得哇奶茶好好喝。我记得他上一次跟我说他去长沙一

0: 天喝了三杯茶颜悦色。而且他说长沙虽然说茶颜悦色特别的多，两步一个茶颜悦色，但是每一家都要排队。
1: 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茶颜悦色什么味了，真的不骗你。
0: 有一段时间非常火，非常风靡，反正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网红打卡物了啊。可能大家去到长沙，一定要体验的就是茶颜悦色。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奶茶虽然好喝，但是我们也要适量，因为奶茶的含糖量太高了。可以这么说，即使你点的是无糖的，它里面的含糖量依旧很高，因为你加那些小料啊，比如说珍珠、椰果啊，各种各样的小料，含糖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偶尔喝一喝、
1: 喝一杯，然后不加小料的、
0: 不能经常的去喝。
2: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现在什么都用 AI 了啊，这可能 AI 已经慢慢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以前做攻略翻到手软，现在动动嘴 AI 就能帮你搞定了。
1: 是的，你看今天下午就是有同事很喜欢你的手表，直接用豆包
0: 搜，哎，豆包这是什么表啊？这个表多少钱？然后豆包一下就出来了。以前都是需要去翻一翻，哎，这个网站
1: 上淘宝
0: 再
1: 搜搜。
0: 对，这现在啊，记者实测全国首个城市级文旅智能体杭小驿，就是杭州那边的嘛，让 AI 带你在杭州玩一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来听一听。
2: 以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接下来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先来跟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3: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驿最驿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驿，它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它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七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4: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三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3: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4: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5: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6: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3: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驿，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4: 清凉游方案一，占地楼，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椅。
3: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7: 公交船。
3: 这个船有顶棚吗？
7: 当然有了。
3: 多少钱？耗时多久？
7: 一站八元。
3: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7: 右转600米。
3: 我们坐个船。OK。
8: 杨公堤建于哪个朝代？
7: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8: 这座桥叫什么？
7: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3: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7: 去看良渚文明吧。
3: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9: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福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3: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桃圈足冠，好漂亮，
5: 挺方便的，
10: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11: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3: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12: 又有6斤多。
3: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哇，出来了，出来了。
13: 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
3: 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14: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
0: 终于看到这个词源的概念啊，这是啊，在我们用 AI 的时候，它就像是我们手机上网的流量一样，会消耗相对应的词源。那消耗词源也就是需要钱啊，跟手机流量是同一个道理。你看刚刚1600个词源消耗了1.6毛钱，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换算啊。但是我们平时如果你是说问一些东西，它肯定是不收费的。
1: 现在你要， 我记得这个星期有亲戚遛完去那个餐厅吃饭，那个人说你可以写50个字的小红书，送你个披萨，就很贵那个披萨，下次来用，这次用也可以。我说50个字，
0: 我 AI。
1: 然后那个服务员说，你可以直接 AI 复制。
0: 对，这种简单的 AI 还是免费的啊！我真怕有一天豆包随便一下都要收费了。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么歌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啊，东南亚的榴莲大量上市，今年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榴莲不仅新鲜度更高，价格较往年也下降了近三成。
1: 是的，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的控温冷藏集装箱，温度可实时精准控制在 0.5 度以内，确保全恒温啊，全程恒温，水果运输的损耗率从 15% 以上降至 5% 以内哦。
0: 口岸最快8分钟即可完成检验放行。当一路恒温保鲜的榴莲抵达昆明后，铁路部门开通生鲜绿色通道，货物到站后90分钟内完成车辆送卸和集装箱转运。新鲜的榴莲经过公铁联运，48小时内可到达全国30多座城市。
2: 最近东南亚榴莲大量上市，今年得益于中老铁路冷链运输的提质升级，榴莲不仅新鲜度更高，价格也更加亲民。
3: 走进云南昆明的一家水果批发市场，个头饱满、果形周正的榴莲整齐摆放在摊位最显眼的位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4: 往年这个时候精准榴莲都要50-60一公斤，今年的话大果差不多只要40-50一公斤，偏小一点的果就30多一公斤，所以每个周都会来一趟采购。
3: 记者走访

0: 发现，今年榴莲价格较往年下降近三成，市场呈现供销两旺态势。
1: 平均每天的出货量在个80吨左右，我们今天到了四柜货已经卖完了。我们走的路线是中老铁路运输，安全又便捷。
0: 榴莲市场量价双优的背后，是中老铁路跨境冷链运输的持续升级。今年4月19号，中老泰全程时刻表冷链班列常态化开行，定点发车，准点抵达，东南亚水果跨境运输正式进入定时定点定量的标准化运营新阶段。铁路部门投入新型远程控温冷藏集装箱，温度可实时精准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以内，确保全程恒温。水果运输损耗率从15%以上降至5%以内。

0: 48小时内可达全国30多座城市。今年以来，截至7月23号，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进口水果超18.2万吨，同比增长近13.08%。其中，榴莲累计运输超过16.93万吨，同比增长超26.31%。
1: 是的，在家门口就能吃到来自于东南亚进口的这个榴莲啊，猫山王榴莲啊！一听到榴莲这个词儿，流口水。我好长时间没吃榴莲了，这不是在减肥吗？榴莲热量那么高啊，就是吃一次，每次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在网上看别人剥榴莲，就看那个几房肉、哦、几房肉，看得特别解压。
2: 懂，我还喜欢看那个，看人家那个榴莲，就是那个。开就是水果店嘛、别人买的，买过了以后老板给我开，然后特别喜欢看那个直播。
1: 对，那个直播老板开榴莲还挺解压的啊，就像是开盲盒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我们也是更加继续来看到现在这个不同的城市各种各样的特色啊。最近呢，贵州省黔西南川安龙县有5000亩荷花竞相盛开，当地举办了多种文旅活动，邀请8方游客共赴赏荷之约。
2: 除了赏荷观光呢，安龙县依托优质的生态与气候资源，深耕夏季文旅市场，打造清水游乐、旅居康养多元业态，文旅产品持续升级，夏日旅游热度也是持续高涨啊。
1: 在德沃镇马边田白水河桨板运动基地，这桨板、竹筏等水上项目人气火爆，特色的洞穴咖啡更是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这洞穴咖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山洞里喝咖啡吗？来听一听。
3: 最近，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昭提景区的5000亩荷花竞相盛开，当地举办多种文旅活动，邀请8方游客共赴赏荷之约，助推夏季旅游产业升温。
4: 眼下正是安龙昭提十里荷塘的最佳观赏时节，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赏荷。游客们时而驻足拍照，时而漫步观景，沉浸式感受安龙夏日的独特诗意与生态魅力。
5: 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荷花也很美，开得也很艳，加上今天的天气很好嘛，昭提的美景更漂亮。
4: 除了赏荷观光，安龙县依托优质的生态与气候资源，深耕夏季文旅市场，打造清水游乐、旅居康养多元业态，文旅产品持续升级，夏日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在德沃镇马边田白水河桨板运动基地，桨板、竹筏等水上项目人气火爆，特色洞穴咖啡更是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6: 来到了这个洞穴咖啡，喝了一杯咖啡，特别好哈，感觉特别的新颖。
1: 现在的人也是喜欢猎奇啊，在洞穴里面喝咖啡啊，这洞穴里面喝咖啡可能意境不一样，咖啡的这种喝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吧，在那里打个卡啊，这发个朋友圈还挺新奇的。

0: 续来关注到今年暑期以来，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打卡长城、故宫、熊猫美食，到如今打卡这个机器人咖啡店、VR 探索体验展，科技元素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
1: 是的，越来越多的人将折叠屏手机、AR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进行这个叫行李箱，装进了行李箱。中国游不断激发的中国购、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海外消费者的生活。
2: 今年暑期以来，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打卡长城、故宫、熊猫美食，到如今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VR 探索体验展，科技元素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
3: 深圳依托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以科技加文旅融合创新消费场景，在深圳龙岗区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社交平台呢，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说法频频出现。
4: 从刻意暴汗到严格忌口，再到用水果代替正餐，这些所谓的减肥途径真的科学吗？
3: 我们来听一听医生逐一批驳。
5: 在社交平台上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等的说法呢是频频的出现。从刻意的大量流汗到严格忌口，这些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
6: 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还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7: 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的水分减少了，那么补水之后可能很快的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头储存的这个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换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那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
6: 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
7: 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的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种各样情况。我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

0: 是通过无碳水的这种形式来减肥。
1: 还有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清淡，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
0: 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的食用的话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超出了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1: 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
2: 是的，减肥三分靠练，七分靠吃，吃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不能说，就是不能够靠这个所谓的一些减肥捷径啊，去说能够三伏天我就去暴汗，我就去啊，在太阳下去做这些剧烈运动，那到时候做的自己低血糖了啊，然后就是精疲力竭了，到回头来啊，一顿。反长胖两斤啊，这种比较下头的事情啊，其实在我身上出现过。所以我们还是要遵循健康的减肥方式，这样的话才不容易反弹哦。
3: 没错。
2: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有说到这个在于孩子视力保护的这一块啊，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孩子近视无所谓，等长到18岁给他做个手术就可以了。
3: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给孩子用上各种眼科防控手段，孩子近视一定没问题。
2: 其次呢，家长非常注重孩子的学习，不重视孩子的户外活动。其实户外活动很重要，对于视力来说真的很重要。
4: 在儿童近视防控中的误区呢，那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觉得孩子近视了无所谓，不就是戴一副眼镜吗？到了18岁做个手术就好了。他没有想到，其实近视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光学的问题，就是我们戴眼镜就能让他看清楚。另外呢，如果近视发展到高度近视之后，它还是个致盲性的眼病。我们近视的手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屈光的度数，不能改变的是眼球本身的变化。高度近视，眼轴拉长之后，那么眼球壁变薄，会使得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还有黄斑的出血变性，以及开角型青光眼和并发性白内障的患病率都会增加。很多疾病还是致盲性的眼病，这是第一大误区。第二大误区呢，家长会觉得我对孩子用上了所有的眼科的近视防控手段，比如说我给他配了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另外呢，我也给他用上了低浓度的阿托品，他的近视一定就没问题了。但是这时候家长忽略的就是孩子的生活用眼习惯。如果说呢，我们用上了 OK 镜，也点上了阿托品，但是呢，孩子呢却是一点不控制，近距用眼睛，然后看手机、打游戏等等，那这样我们的防控效果一定不会好的。第三呢，其实家长呢就是非常注重孩子的学习，我知道这也是每位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好、眼睛好、各方面都好，那么我们就忽略了户外的活动。我们其实呢，白天的足够的接受阳光，沐浴阳光，每天不低于2小时，对于我们的近视的防止发生及延缓进展都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这是我们主要想到的在生活中的三大误区。
2: 是的，这都是容易忽略的一些有关于视力方面的误区啊，一定要重视起来。眼下正值三伏天，高温天气，不少人喜欢在室内长时间的吹空调吹风扇。记者从世卫健委了解到，近期因为贪凉诱发面瘫的病例呈上升趋势。家住郑州的李先生前不久和朋友聚餐期间饮用了大量的冰镇品。

0: 啤酒，回家后开窗睡觉，第二天一早便感觉脸部活动异常，十分不适。
1: 经过医生诊断，李先生诱发的面瘫的根源是冰镇寒凉饮食加上夜间开窗通风双重刺激损伤面部和经络。医生也提醒，夏季人体的毛孔受热张开，面部气血循环旺盛，然后屏障相对薄弱，一旦长时间吹空调风扇或是洗完头不吹直接入睡的话，就容易引发面部神经麻痹。
2: 家住郑州的李先生前不久和朋友聚餐期间饮用了大量冰镇啤酒，回家后开窗睡觉，第二天一早便感觉脸部活动异常，十分不适。
3: 半边脸呢，这个没有知觉，刷牙的时候感觉这个发木，最严重的时候他就哎呀喝水都漏。
2: 经医生诊断，李先生诱发面瘫的根源是冰镇寒凉饮食加上夜间开窗吹风双重刺激损伤面部经络。医生提醒，夏季人体毛孔受热张开，面部气血循环旺盛，屏障相对薄弱，一旦长时间直吹空调风扇或是洗完头不吹干直接入睡，就容易引发面部神经麻痹。
4: 晚上呢，不要这个暴饮暴食，少喝这些冰镇的啤酒，空调的温度呢调整于26度左右，不要调的过低。那么睡觉时候呢，窗户要关闭，叫受风受凉，温差呢突然变化，防止面瘫的发生。
0: 是的，像这样一个天气啊，我们在室内的话，空调的温度基本上在24、26、27度这个样子。可能有些家庭里面这个空调吹的这个风向啊朝向，它还是对着这个床头吹，那可能你头部的话，它吹空调肯定是铁人内肯定也是受不住的啊。所以说这个空调的话，我们还是得第一控制风向，第二的话我们得控制它的温度。像晚上睡觉的话，肯定不能开太低，基本上保持在26度，差不多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成950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伙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

0: 既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继续回来，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了，这也是前不久在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
4: 是的，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哦，
3: 一笔巨款啊。
5: 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6: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5: 我在上过学，那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6: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5: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6: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5: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6: 王先生当时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上海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5: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6: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5: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是你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6: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

0: 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1: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2: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有好几个人，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了，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打消了。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呢，王先生给我们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王先生说，在酒店里的十多天，他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就在会议的另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他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了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就这样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1: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是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0: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三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1: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

Choose your tracks today.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是的，刚刚看到的这起电信诈骗呢，也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买一张卡，20分钟就被骗子给监控到了。现在真的是觉得，网络里面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啊。那他陪你演戏，也演了十几天，演了半个月，让你一步一步的去对他，丧失掉这个戒心，觉得，哎，骗子不会花这么多成本、时间成本在我身上的，结果。他就是一步一步的上当了，还好我们的警方及时被警方及时拦截，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科技这么发达的这样一个年代啊，我们一定不要相信各种各样的钓鱼软件、钓鱼短信啊这种链接，随便点进去说你这个是进了什么失信人员名单，说什么你有一大笔欠款啊，又说到就。包括之前有说到的高考，说可以就是，你滑档啦，就是你投的这个志愿滑档了啊，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人们的恐慌，就会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引导你输入进去，这样的话你就上了骗子的当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刚刚有一条热搜啊，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也是冲到了热搜第一位，说退货

0: 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平时在家啊，取快递拿快递都非常多，退货也是有的啊。刷到这个热搜，很多网友就直接绷不住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被骗过的。之前因为退货图省事儿，接到自称快递员的电话，就让我把取件码发过去。
1: 是的，我想着反正也要寄，就给了。结果对方迟迟不上门，再一查物流，包裹已经被取走了，但根本不是正规快递员操作，信息对不上。
0: 说白了，取件码就是一把取件的钥匙，谁拿到码就能取走你的包裹。你提前给出去，等于把包裹的控制权交到了一个你根本不确定的身份的人手里，找客服退货没了，退款也悬了，流程走完这黄花菜都凉了啊！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做法是等待快递员上门，当面核验身份，你再给这个取件码。
1: 是的，如果放驿站自己去操作寄出，别把码发给任何人，截图留好物流单号，出问题有据可查。
0: 是的，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为了图方便嘛。你像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退货啊，其实我们家那片区域的快递员基本上都能认识我了，因为我快递太多了，每次过来取件的时候直接给我打电话说啊，要不要给你送上去，我说是你方便的话你就帮我送上来吧，然后他就帮我送上来，每次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就各种通的还有顺丰的啊，这个快递员都很熟，就看到他之后啊，来取件了，把取件码给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图方便啊，如果是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呢，你需要去退这个快递啊，一定要小心一点，核验好他的身份。说到底，生活里很多小亏都是因为图方便三个字。
1: 是的，方便是方便了，风险也方便了，以后退货多等一分钟，别让自己的善良被别人的套路利用喽。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今天也是周二，明天周三小周末，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舍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6: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

0: 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3: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6: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6: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0: 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

0: 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结果，
5: 怒放结果，烈日再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江海寻梦，不觉其前路迢迢，不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27号，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全部赛事圆满收官。当晚，颁奖仪式在滁州高教科创城文体中心国际手球馆隆重举行。亚洲手球联合会主席巴德尔·穆罕默德·阿尔塞亚布、市委书记吴进、亚洲手球联合会副主席阿里·伊萨·艾沙基、中国手球协会副主席王益民、省体育局副局长刘涛、市领导郑旭东、后奇杰等出席颁奖仪式，或为获奖球队和选手颁奖。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是男子手球项目 U20 年龄组亚洲最高水平赛事，由亚洲手球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手球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和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经过激烈角逐，韩国队荣获冠军，阿联酋队斩获亚军，沙特阿拉伯队斩获季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青年男子手球队获得第8名，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佳战绩。比赛之余，各参赛队运动员和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集中走进狼牙山风景区和吴越广场，近距离感受滁州秀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蓬勃的城市活力。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27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吴进率队前往滁州军分区73047部队、73658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滁部队官兵、武警部队官兵和广大退役军人、军人家属等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领导单培、王艳勇、马雪刚、郑旭东等参加，在实地了解战备训练、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等情况后，吴进指出，过去一年，驻滁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

显著提升，广大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崭新篇章。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崭新篇章。吴敬表示，滁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已连续七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市五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我们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倾心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完善军地沟通联系机制，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着力浓厚双拥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部队官兵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实战实训，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力量。驻滁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一致表示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守护滁州平安稳定，携手谱写军地合力、军民同心崭新篇章。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率队走访慰问驻滁部队官兵及消防指战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领导孙军、尹春华、吴树林、倪珂、朱林参加。当天上午，胡春华先后前往93133部队、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滁州支队开展走访慰问。每到一处，胡春华都与大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战备训练、消防演练、生活保障情况。胡春华在座谈时感谢驻滁部队官兵为滁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介绍了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驻滁部队和消防指战员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奉献。长期以来，驻滁部队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在扎实推进部队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同时，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安保维稳、应急救援、乡村振兴等任务，生动展现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有力助推了滁州高质量发展。胡春华表示，滁州是革命老区，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有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支持部队建设、做好拥军服务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驻滁部队和消防指战员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深化双拥共建，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对2026年度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参加部分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红、吴孝水、陶学工、副市长侯奇杰、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胡爱军、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部分活动或陪同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滁州高铁站综合枢纽工程、滁城学校暖心护学工程、城市畅排治理项目、市直高中扩容项目、便民停车惠民充电工程、自来水水质提升工程、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改善工程、休闲空间焕新惠民工程、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项目等十个项目现场，听取项目规划进展情况介绍，查看工程质量，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视察组强调，民生实事项目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全力推进2026年度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顺利实施，确保项目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卷。要加大监督力度，综合运用视察调研、专题询问、跟踪督办等方式，紧盯项目进度与工程质量等关键环节，压实各方责任，主动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干事氛围，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角度及时发布项目进展与成效，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民生实事的温度。要扎实做好建成项目的管理运维工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项目不仅建得好，更能用得好，管得久，持续发挥惠民实效。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立足地方可用财力和民生实际需求，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征集民意，提前科学谋划，系统梳理明年拟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确保项目更加贴近民生，符合民需，赢得民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30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heart is gone, gone, gone 全部散在幽幽半空，你合照冷痛。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1829975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2016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电子舞曲《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一首歌，邓紫棋重新进行了填词和演唱，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这首歌曲首次亮相于原创电子音乐综艺节目《盖世英雄》，邓紫棋以温婉的形象诠释歌曲的情感，通过迷幻回旋的电音编曲营造情绪的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的逝去与铭记，通过月亮、玫瑰等元素来隐喻情感的复杂性，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无奈与释怀。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吴青峰在2019年的歌手舞台之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这也是歌王之战上的首唱歌曲，于次日正式发布。这首歌是吴青峰对自己参加歌手2019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的总结，歌词中融入了小情歌的经典词句，表达了他对音乐创作的坚持与感悟。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包裹对创作与聆听关系的思考，传递出歌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2007年，林峰发行了专辑《爱在记忆中找你》，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粤语歌曲，也作为 CCTV 与 TVB 合拍剧《岁月风云》的插曲。作为林峰签约英皇娱乐之后进军乐坛的首支单曲，专辑是以情歌为主轴，契合了其影视形象。这首歌旋律顺耳，而且编曲激昂，情感演绎的既真挚又细腻。

沉默，连呐喊都变成了苦笑。我不甘平凡，却在日复一日熬成习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南明福王朱由崧在危难关头登上了皇帝宝座呀。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皇帝呀？这位朱由崧在政治上是毫无作为，把大权交给了马士英、阮大铖这一帮奸佞小人。同时，作为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他爹当年没被立为太子，不都是因为东林党人的反对吗？所以这朱由崧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也没什么好感，竭力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史可法是忠臣，他却看着别扭，他自己呢又不理朝政，整天只顾沉迷于酒色，吃喝玩乐，生活是荒淫透顶。据史书记载，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就以大婚为名，皇帝结婚叫大婚呐。他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在等等很多地方去挑选淑女，而他手下这帮奸佞之人趁机是作威作福，广聚钱财，草菅人命啊。史书说，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龄如何，尽封其门，受金释放，又顾别事，只要这家有闺女，他们就把门封上，等着拿钱，拿完钱再封别人家去。邻里哭嚎是唯利是图啊。在贾深朝氏小记中记载说，福王除夕悄然不乐，急传各官入见，大过年的皇上怎么绷着脸啊？诸臣皆以为为兵败而促，俱仰头谢罪啊，是不是没打赢仗，江山丢了一半啊？良久，福王曰：“朕未暇虑北，我没工夫考虑北边打仗的事儿。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家者呀。我现在烦的是，你看看你们给我找这帮唱歌跳舞的，怎么一个个长得都这么烦人呢？朕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为朱清早行之儿。我现在最大心愿，你们赶快 去给我找那些技艺高人长得漂亮的梨园弟子。待会儿一听，这皇帝还能有什么出息啊？众臣相对而视啊，以为陛下忧敌未宽，虑先帝其一思及此啊。我们还以为您是忧国事想先皇呢，没想到您想的是这个。这一处记载，我们能看出这福王朱由崧将是一个毫无作为的昏君呢。除此之外，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朱由崧还命太监田成派人在每天晚上出去四处捕捉蛤蟆。逮蛤蟆干嘛呀？要配置蟾酥合酶的春药。因为这个田成啊，害怕守城官兵不允许这些人出城，他带着好些太监嘛，特意做了好些灯笼，灯笼上写着奉旨捕蟾这四个字啊。守城官兵一见这灯笼就开城门放行啊，所以民间称这朱由崧为蛤蟆天子，他天天就逮着蛤蟆配药玩的。在崇祯十七年九月，为了豪夺民财，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朱由崧竟然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呢。具体办法是取消了延续数百年的生员试取制，生员就是秀才呀，把这取消了，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看谁交的钱多。后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呀，满世界都是秀才，有钱就给你啊。一个多月之后，他又下令县以上三级的正品官一律以银钱来竞争。大卖官的结果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啊。当时南京城里民谣四起嘛，叫中书随地走，都督满街有啊，奸计多如羊，脂肪贱如狗。新官后缺，旧官呢又想巩固自己的位置，就拼命向上面行贿啊。没官职的要补缺得花钱，有职务的想延续也得花钱，民怨沸腾啊。诗人张岱曾经痛骂朱由崧啊，说自古亡国亡君无我弘光者。朱由崧的年号不是弘光吗？说古来多少亡国之君，再没有像弘光帝这样的了。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为一人，这乃极大成也。说这朱由崧啊，是汉献帝跟刘禅还有那杨广的合成品，可见恨到什么程度。由于这朱由崧不以国事为重，苟且偷安，是荒淫无道，在朝廷内极为偏向马士英、阮大铖这帮佞臣宦官，而对外呢又不做防御清军的准备，这就导致了弘光政权的迅速灭亡。清朝顺治二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里边闹起了三疑案。哪三大疑案呢？大悲案、太子案、同妃案。先说这大悲案吧，大悲是一和尚的法号，这和尚俗家姓朱，曾经跟朱由崧啊认作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陆王朱长方为帝，所以这朱由崧对这位和尚大悲是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走了自己的地位。陆王朱长方信佛，这时大悲和尚到南京，朱由崧怀疑他是不是来为陆王刺探情报啊，就把

这大悲和尚逮起来放监狱里了，定成死罪，这就是大悲案。二一个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朱由检太子朱慈良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朱由崧又怕自己的皇帝宝座被这太子夺去，匆匆认定这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一个是同妃案，同妃案那是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的时候，当时是福王世子的朱由崧不是爬城逃跑了吗？在开封与周王府的宫女同室私定终身，而今这同妃啊千里万里寻找丈夫到了南京了，但是她却不敢承认，将其投入狱中折磨而死。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啊！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大将叫左良玉，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而跟马士英、阮大铖这帮阉党奸佞跟弘光帝他们并不和睦，甚至是相互猜忌。太子案呢为左良玉提供了一个借口，所以他以清君侧的名义扶江东下。与此同时，清朝的豫亲王多铎率领清军进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是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而此时朱由崧跟马士英这帮人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你说这不糊涂吗？那边敌人可就来了，他现在先打左良玉，以至于江北防线大开，是不战自乱。顺治二年，清朝的豫亲王多铎率领清军是血洗扬州，然后直扑南京啊！警报传来，朱由崧还那喝酒听歌看舞呢，连忙收拾行装，就在十号晚上带着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乌湖守将黄德公的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崧跟自己的爱妃躲入了黄德公的船里边，两军是展开水战。黄德公为了保护这昏君，在外边作战被冷箭给射死了，他的部将田梅是趁机反叛，绑了朱由崧跟他的爱妃送给清军邀功。5月25日，这位福王朱由崧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北京，转过年来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结束了他短暂而昏庸无能的一生。那么南明王朝的福王死了，南明政权何以承续啊？后边还有一位继承者，这就是南明的唐王朱玉鉴。朱玉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23个儿子唐王的八世孙，所以他世袭也是唐王。他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第二个皇帝，应该说比较有作为。明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爆发之后，朱玉鉴向朝廷要求借兵3000前去参与镇压，朝廷害怕藩王借这机会再叛乱夺位，所以不愿意借给他人，予以拒绝。朱玉鉴自行在南阳招兵数千，亲自统领着寻找农民起义军作战，结果被人家李自成部队打得大败，朝廷因为他违反国法降罪，把这唐王的名号给去掉了，把他废为庶人，囚居于凤阳。崇祯17年5月，福王朱由崧不是在南京称帝了吗？曾经将朱玉鉴释放啊，后来呢，又怕这位唐王朱玉鉴夺皇位，把他迁居在广西平乐府，就是现在广西桂林以南这一带，不久流放于福建。在顺治二年，弘光皇帝被人抓走了，同年的闰6月初7，明朝的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南安伯郑芝龙
郑芝龙。

郑成功他爸爸呀，还有敬鲁伯、郑鸿逵等人，奉唐王朱玉建称监国于福州。20天后，朱玉建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福州为天兴府，改年号为龙武，所以又被称为南明的龙武皇帝。朱玉建称帝之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为此从很多方面采取措施。朱由崧为什么失败？陆王为什么降清啊？他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清贵族建立的清朝，所以在总体战略上，朱玉建不失时机地树立起了抗清大旗，他要联系农民起义军共抗清兵啊。继位10天后，他就诛杀了清朝派来的招降使者，而且决定御驾亲征。尽管这一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阻挠没有实现，但他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是值得称道。后来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联名抗清，那么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将近20年呢。其次，针对明神宗以来党争给大明朝带来的危害，他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功名的方针。在用人取舍上，历届门户之间不究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早在朱玉建就任监国的时候，他就亲自撰写了晋身、借政、儒林这3篇文章，阐明自己对党争的看法。再一个，他整顿吏治，严惩贪污，以减轻民间疾苦。朱玉建施政的时候曾经规定，小贪必杖，杖责呀要打呀，大贪必杀呀，因而是深得人心。另外，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呀，他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军中那是值得称道的。黄道周是他的大臣呢，在一封信里曾经这样描述他们的天子，说今上不饮酒，经历事，就今天皇上不喜欢喝酒，精通政治官吏之事，是洞达古今的，爱读书吗？享誉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这是前朝很难见到的一位好君王啊。不少史籍中都说朱玉建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号，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简，经常穿的是土布黄袍，安贫若素，生活简点，宫中也没有什么宠妃，只有一位知书懂礼的贤内助皇后曾氏。尽管朱玉建有比较好的人品才学，也希望能做成一番事业，锐意恢复明朝江山，但就当时的总体形势，仅靠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啊！尤其是他自身还存在很多致命的弱点，最突出的就是他在为人行事方面生性软弱、优柔寡断，书呆子气很重。据说朱玉建读书相当多，有些决断也是正确的，可遗憾的是他识书不化，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匆匆就当了皇帝了。不但不能力挽狂澜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反而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啊！历史书上记载这么几件小事啊，说当时南明政权有一个小朝廷，除了朱玉建这个之外还另有一个，那是鲁王朱怡海在绍兴建立的。有一次这鲁王朱怡海的军队遭到清军的猛烈攻击，只好派使者前来福州向龙武帝朱玉建求援呢。因为鲁王在信上称朱玉建为黄伯叔，这是论着辈儿叫的，但没有称之为陛下。呵，朱玉建龙颜大怒啊，喝令身边的人把鲁王的信使杀了，还振振有词，认为时势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这不是错误逻辑吗？哦，现在最忧心的不是清朝，是鲁王啊，这是气急了说的话呀。朱玉建的这个做法导致了两个南明小朝廷是水火不容，最后结果怎么样？就得被清军一一攻破呀。清朝

顺治三年，清军大举进攻福建，龙武小朝廷危在旦夕呀。朱玉建决定率领群臣转移到清军力量最薄弱的江西，在清军乘胜追赶的情况下，他竟然舍不掉那几十车心爱的书。这拉书的车辆走得慢吞吞的，结果被清兵给追上了。当龙武小朝廷的人马到达闽赣边境的时候，本来可以一鼓作气迅速进入没有清军威胁的江西境内啊，可就在这个时候，这朱玉建呢也不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他偏偏要停下来把行李打开了。这一路上下雨，那龙袍都湿了，亮亮亮亮干嘛呀？这要穿戴整齐接受臣民觐见呐。就这么一位皇帝，能不贻误战机吗？能不错过生机吗？当然，朱玉建自身的弱点只是导致他的龙武政权过早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龙武朝廷的一些将领的背叛跟清军的强大。朱玉建称帝之后，曾经任用金生、杨廷林、何腾蛟等等抗战派，收纳李自成农民军的余部，屡次打算要出兵北伐的，而且也收复过安徽等地。但他主要依靠的将领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而这郑芝龙呢又怀有二心，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供应粮饷，所以导致朱玉建的北伐终无大成啊。此时在浙东的鲁王朱一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来攻打朱玉建，使得朱玉建四面树敌，是穷于应付啊。在清朝大军猛攻福建之时，朱玉建苦于自己无兵啊，命大学士黄道周外出募兵现招去。您琢磨招来那人能用吗？更何况这黄道周刚走到半道就被清兵给杀了，朱玉建只能亲自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去湖南，但是被郑芝龙给拦住了。没多久郑芝龙投降了清朝，郑成功跟他父亲决裂了，率部南下，以致龙武朝廷门户大开。此时清军越过仙霞岭直入福建，攻陷建宁，是直扑延平啊。清朝顺治三年8月21日，朱玉建逃到了延平，到汀州城外的时候被清兵追上，他带着曾皇后还有钟承伯、周之攀等人躲到关帝庙里去了。清兵在门前厉声高喊呐、朱玉建出来。忽然有一个人手持钢刀当的一脚把那庙门踹开了，我就是龙武帝啊，挥刀向清兵猛扑，清兵乱箭齐发，射死的这人哪能是朱玉建呢，是他的那位手下，是钟承伯、周之藩呢。他想舍身掩护朱玉建脱险，清兵也感觉这人是这位皇帝吗？进庙一搜一看，后门开着呢，这才知道朱玉建跟曾皇后已经逃入汀州城啊。清军前锋统帅下达命令，命令士兵们穿上明军服装，打着明军旗号混进汀州。人家还以为是败下来的明军呢，就让这帮清军进来了。好，一进城是一拥而入，当时就抓住了朱玉建跟曾皇后，把他们俩分别押到轿子里送往福州啊。当清军押着他们走到岷江支流九溪边这个地方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曾皇后猛然跳出轿子哭喊一声：陛下宜殉国呀。什么意思？陛下您该死啊，不过妾先去了。噌，纵身是跳崖而死。朱玉建何曾不想自尽呢，折腾好几次都被严加看守的清兵给制止了，于是在福州的监狱里他绝食而死，终年45岁，后来被葬于福州的罗汉岭。南明政权的龙武帝朱玉建死了，第三位皇帝就是那位南明的鲁王朱一海，他是崇祯17年2月继承的鲁王位。在明朝历史上，鲁王朱

0: 海有着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他的祖上第一代鲁王叫朱檀，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封在山东兖州。鲁王的爵位传到朱一海的父亲朱寿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代了。当时朱寿雍被四封为鲁肃王，朱一海呢是他第五个儿子，算起来朱一海比崇祯皇帝朱由检还大一辈，算族叔呢。作为皇家子弟，朱一海本来一生应该过着金衣玉食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但是历史却没给他这样一个好机会。相反，他一生经历的几乎全是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他爹朱寿雍死了之后，朱一海的哥哥朱以泰被四封为鲁。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鲁王朱一海逃到了浙江台州，当时浙江东部各地的反清运动是风起云涌啊。明朝的一些大臣，张国维、陈寒辉、宋之朴、柯下清，这几位一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呢，在浙江的明朝亲王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一海没有投降清朝，大部分都归顺了，这自然就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唯一人选。在清朝顺治二年闰6月28这天，朱一海在张国维、方逢年、方国安等人的拥护下，自台州奔绍兴就任监国呀，立张氏为元妃，改明年为监国元年。应该说，朱一海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旗帜，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毕竟是身养于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呢，他过惯了那种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因而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即位后在生活上是极为荒淫无度。明代有一位大旅行家叫徐霞客呀，徐霞客的第四个儿子曾经写过一首《西施山戏毡》的诗，描绘了朱一海监国时的状况，说鲁国君臣 燕雀鱼，共言长胆是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啊。说这鲁国君臣呢，都说卧薪尝胆，具体卧薪尝胆这事儿谁也没干，光知道看歌舞了。歌舞升平，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怎能成就大事啊？朱一海既缺乏治国之才，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又极为腐败。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竟然任用土匪，你想想这国家政权得腐败到什么程度。在军事上呢，虽然鲁王监国，这个政权处于抗清前线，但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跟财力。同时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还跟在福建的那位龙武帝朱玉建是相互倾轧争斗不已呀。朱一海出任监国之前，唐王朱玉建已经于崇祯十五年在福州称帝了，人家朱玉建也派人到绍兴颁过诏书，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龙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对于是否承认龙武朝廷的正统地位，在鲁国监国的大臣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开读诏书跟反对开读诏书的各占一半。朱一海一见朝中有不少人主张尊奉龙武帝，那我怎么办呢？他是愤愤不平啊，宣布退归范魏，于9月13日返回台州，这监国我还不干了呢。10月初一，主张承认龙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们终于开读了龙武帝朱玉建的诏书啊。然而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龙武诏书，重新迎回朱一海。唐王、鲁王争立就从这儿愈演愈烈，最后动了兵刀了，是兵戎相见的。就在唐王、鲁王互争正统、自相残杀的时候，清兵是大军压境，他们趁着朱一海的主力跟龙武帝作战的机会，渡过钱塘江，大举进攻绍兴、杭州、义乌、金华，这些城池相继失守，大臣张国维是兵败身亡。前来投靠朱一海的原来的弘光帝的宁臣、马士英、阮大铖这几个奸臣趁机唆使部将劫持朱一海投降清朝。朱一海挺聪明，感觉到风头不对，他慌忙独自一人逃到了石浦，遇到了定西侯张明镇。在定西侯张明镇的护卫下，朱一海逃往海上，辗转于浙江、福建海上，过着水为金汤、舟楫宫殿的艰苦生活呀，被人称为海上天子啊。在顺治三年六月，朱一海在张明镇的保护下乘船到达舟山。驻守在这儿的孝鲁侯叫黄宾清，借口自己是龙武朝的大臣，他不承认鲁王监国的合法性，所以拒绝朱一海进城啊。人不让进，朱一海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赶到九月的时候，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采、定波将军周瑞带领周师400艘大船来到舟山，一看这朱一海这位鲁王也太可怜了，要不你还跟我们回福建吧。10月25日从舟山出发，朱一海才得以到达厦门，在郑采的军队驻地那儿安顿下来。从打顺治四年开始，尽管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宾清等人，但是以尊奉业已不存在的龙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朱一海的领导，所以大多数的文官武将都处于散杀状态。名义上朱一海还是百姓心目中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清朝大军已经返回北京了，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朱一海的领导下也算风起云涌，取得一些胜利了。在顺治五年上半年，以鲁王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收复了福建建宁、 邵武

各个击破，所恢复的州县重新又落入清军之手。顺治六年九月，张明镇和荡湖伯阮进杀了黄宾清，这算自相残杀呀。跟着借朱一海到了舟山，建立鲁王行宫。张明镇跟阮进主持军务，重新整顿朝政。从顺治六年到顺治八年，舟山群岛成了鲁王监国领导下浙东一带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地带了，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兵，为郑成功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顺治八年八月，清朝的总督陈锦率兵攻打舟山，九月初二取得胜利。朱一海在张明镇、张煌岩的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原先是龙武政权的坚决支持者，很不满意朱一海大敌当前还跟龙武帝自相残杀，削弱了抗清力量。但是转念一想，朱一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就安排他住在了金门。转年三月，朱一海取消了监国称号，在海上与郑成功联合各部义军坚持抗清，一直到康熙元年九月十七，他在金门去世，结束了鲁王坎坷的一生啊，倒是算是善终。朱一海之后，南明有一位四堂王叫朱翌月，这是南明政权第四位皇帝，也是从称帝到被俘时间最短促的一位皇帝，仅仅是41天。朱翌月跟他的哥哥隆武帝朱翌鉴都属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远亲，他们的祖上都是朱元璋的二十三子那位唐王，所以他嗣承的也是唐王爵号。朱翌鉴被封为隆武帝之后，他弟弟朱翌月就被封为唐王了。朱翌鉴被抓，隆武朝的残余官员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由汀州从海上逃奔广州。当时明朝的残余势力已经在广东肇庆推举明神宗朱翌钧之孙贵王朱由榔为监国。由于朱由榔宠信太监王坤，而王坤呢又跟明朝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勾结，是上下弄权，在江西赣州失败之后，不顾广东籍官员的反对，匆匆忙忙由广东肇庆逃奔了广西梧州。到达梧州的时候，广东全境还在明朝掌控下呢。贵王朱由榔的监国政权采取的是种逃跑政策，在许多广东绅士眼里无疑是自弃疆土，不顾百姓生死啊，使得南明政权的内部矛盾再一次激化。崇祯时的户部员外郎、隆武朝廷的重臣之一东阁大学士苏冠生，曾经在赣州城破之后率大军退入广州。苏冠生一听说丁魁楚拥立朱由榔，也想参与拥立，但他受到了丁魁楚还有另外一名大学士吕大器的排挤，苏冠生感觉到很不满意。就在这种不满的情况下，朱翌月出现了，他使得苏冠生感到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从天而降啊！与其向贵王求援呢，还不如自立门户呢。他就以封建宗法中的帝继兄位为依据，朱翌鉴不是没了吗？那就拥立你的弟弟朱翌月呀。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号，苏冠生跟那些大臣拥立朱翌鉴为监国，抢在贵王朱由榔称帝前三天，他们扶立朱翌鉴正式称帝，改元绍武，历史上称朱翌鉴为南明绍武帝啊。朱翌鉴的绍武政权趁着朱由榔君臣逃跑广西这机会，拉拢一部分广东官员建立的，应该说社会基础狭窄，所以注定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苏冠生由于拥立之功被认为首席大学士，加封建明伯，掌握兵部，所以这位绍武皇帝很多时候不得不听苏冠生的摆布。尽管如此，绍武帝即位之后还大讲排场呢，为了准备宫殿衣冠，
他制造符合皇帝规格的各种仪器。

各级器具，把这苏冠生忙的是仓仓促促，举国奔走啊，下令家家户户要张灯结彩，夜以继日的赶工赶料，勉强这皇帝这身行头算打造完了。继位十多天之后，朱玉月任命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那没朝服怎么办呢？只好把唱戏那行头都借来了，被时人传为笑谈呢。少武帝登上皇帝宝座，就跟广东肇庆的贵王朱由榔为争夺正统地位打开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停地收编各路海盗，扩充实力。潮州人杨明经赤手空拳，凭三寸不烂之舌，自称有精兵十万，居然被这位少武皇帝委任为朝会巡抚。苏冠生也学着招了四姓海盗，借以增强实力。少武政权的建立，这消息传到了广西梧州，朱由榔跟丁楚奎是大吃一惊啊。朱由榔在11月12日东返肇庆，在18号宣布即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就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滑稽可笑的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一个叫少武朝廷，一个就是朱由榔的永历朝廷。永历朝廷迁回肇庆之后，特意派了两个古宫干将前往到少武帝朱玉月的面前去游说啊。这二位声泪俱下，苦苦劝这位少武帝应该退守藩王，以大局为重。少武帝不干了，把这个永历朝廷的两位说客给杀了。这样广东省内两个政权正式爆发内战。您想，这两个南明政权哪一个能长久啊？正当两个南明政权为所谓正统自相残杀的时候，清军在童养甲李成栋的率领下，由打潮州惠州一线向广州推进，这一路上是势如破竹啊。利用少武政权忙于打内战，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广州西面这机会，清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东面是直扑广州，每到一地先扫除传递军情的士兵，是封锁消息啊，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发出太平无事的报告，以蛊惑少武政权呢。老百姓还以为真没事呢。10月25清军的前锋伪装成明军，出其不意闯入广州啊。这会儿这少武帝跟他大小官僚还做着梦呢，预计此日兴武学，百官咸集呀，还想着怎么安排政务呢。有人正向开会的朱大人报告，甭研究练武学了，清兵到了。苏冠生一听，什么？一派胡言，昨日接报清兵刚到潮州，今天难道累生双翅能到了广州吗？妄言惑众，斩之！脾气真不小，说斩就把这报事的给斩了。这会儿清兵自东门杀入城中啊，他们在内应的接应下去掉了伪装，来的时候都用绢帕罩头，是怕人看出辫子，现在辫子一露出来，那就是清兵啊。登上城墙乱箭齐发，城中顿时沸腾起来。苏冠生急忙命令关闭内城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已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了，精兵调不回来，这些老弱残兵那怎么抵挡啊？稀里糊涂的，广州重镇就归了清廷了。少武帝一看大势已去，无力抵抗，慌忙逃到大臣王英华的家里边，被人清军给逮出来了，关在清营之中。李成栋派人给送点吃的，这少武帝还挺坚决，不吃。怎么呢？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与地下呀？你们可以投降，我不能投降。他是坚决绝食啊。当天晚上趁着守兵不防备，这位少武帝是自缢而死啊。尽管说少武帝朱玉月胸无大志，昏庸无能，不是好皇帝，但他被俘之后却能像他的哥哥朱玉建一样从容遇难，表现出了一定的气节，倒是值得称道的地方。朱玉月、苏冠生以及一些大臣纷纷自杀，时人为了纪念他们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

他们的遗骸葬于城北的流花桥畔。清朝乾隆帝之后，有人为他们修墓立碑，称为少武君臣冢。咱们再看看那贵王朱由榔怎么样了。这朱由榔是南明政权中称帝最晚、坚持抗清时间最久的一个皇帝，同时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最初被封为永明郡王，在清朝顺治三年曾在广东肇庆称帝，因为年号是永历，所以有人管他叫永历皇帝。贵王朱由榔也曾经有过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啊，他的父亲朱长营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七个儿子，算起来朱由榔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堂弟。从血缘上讲，朱由榔是嫡政的皇亲呢、有了这点皇家血统，所以他才能登上九五之尊呢、在崇祯十六年的时候，明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张献忠的部队大西军进军湖南，朱由榔的父亲贵王朱长营带着几个儿子逃奔广西梧州，其中第四个儿子朱由榔被大西军给抓了俘虏了，幸亏得到了混入大西军的明朝官吏的保护，朱由榔才死里逃生到了梧州跟父亲团聚。转过年来他父亲病故了，他的三哥掌管府事，而不久他的三哥也病死了，所以朱由榔也顺理成章地当了贵王。不久隆武帝朱玉鉴在汀州遇害的消息传了过来，朱由榔生性懦弱，但是他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子孙中当时剩下的唯一藩王，他的正统地位决定了他是反清势力领导者的最合适的人选。虽然说他性格懦弱，但史书记载这朱由榔是相貌堂堂，特别像他祖父神宗朱翊钧，父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承人。但是朱由榔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是一窍不通啊，正巧有太监王坤投入他的府中，懂得一些宫中的典故故事，为他指点礼仪，让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贪生怕死，遇事毫无主见，再加上用人不当，所以他根本担不起中兴重任。打称帝之日起，他就一直在逃亡中度日，被人称为逃跑天子嘛。他的永历朝廷跟朱玉月的少武朝廷争夺正统，让人清兵钻了空子了。顺治七年，清军尚可喜、耿继茂带领部队攻克广州，孔有德的部队占领桂林，驻军在梧州的贵王朱由榔君臣再一次仓皇登州向南宁逃难。不久清军又从柳州南下危及南宁啊。南宁失守之后，这永历朝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管辖区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由榔跟他寥寥可数的廷臣勉强接受以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余部的安排。这孙可望是张献忠的部下呀，就跟着人家迁入贵州安龙府，在这儿又待了四年。那么孙可望当然是大权在握了，孙可望跟自己的部下李定国又发生了内部争斗。不幸的是，孙可望的大西军内部同是操戈，最后孙可望一着急率军降清了，他都归顺了，朱由榔怎么办呢？朱由榔一着急跑缅甸去了，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安置在草房之中。这南明的皇帝处境够多么艰难羞辱啊！一直到康熙元年的时候，大将吴三桂派兵进攻缅甸，索取这位昔日的南明皇帝，人家缅甸不敢抵抗吴三桂的大军呢，把他交出来了。这皇帝都变什么模样了？面色苍白，须长过齐呀、这胡须长到什么程度？都过了肚脐了，这整个一要饭花子呀！吴三桂心想，拿我们这皇帝当什么了，在这养活着呢？担心这朱由榔要是押送回北京，会不会被反清人士劫走，

0: 再让他登皇位，打起大旗来呀。经过朝廷批准，吴三桂把朱由榔以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给绞死，然后派人运柴草将棺木火化。清军从火化处取大鼓携回作证。至此，南明政权最后一个皇帝烟消云散，历史的车轮完全驶上了大清帝国的轨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就在明王朝日益衰败的时候，在中国的东北部，一个民族悄然崛起了，这就是满族。满族是女真族的后代，他们曾于公元11世纪在中原建立过强大的金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肃慎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一直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广阔土地上。这是周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北魏时期，他们曾经叫过兀吉，隋唐时期又称为莫赫，北宋时开始称为女真。那时候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政权，逐渐强大，打进中原，灭了北宋。100多年后为南宋和蒙古联兵所灭，又重新返回了东北。明朝中叶以后，女真人分为三大系，分别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落。其中建州部落实力最为雄厚，而且建州部落的首领世世代代是明朝边疆的官员。明朝嘉靖时候，建州部落的首领叫福满，福满生了6个儿子，长子叫德世库，住在九耳茶寨，次子叫刘产，住在阿哈和乐寨，三子索长鄂，住在和乐葛善寨，四子叫觉长安，跟祖父父亲住在赫图阿拉，五子叫包朗阿，住在尼玛拉寨，老六叫宝石，住在张甲寨。这哥六个住的都不远，关系也好，就成为这一代很有实力的名望大族，人称为宁古塔贝了。一些势单力薄的家族看到宁

蒙古塔为了强盛就都来归附啊，唯有两个家族不肯俯首听命。一个家族叫硕色纳，硕色纳家族帐里有9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另一个叫加虎，加虎也仗着有7个武艺高强的公子，他们不但是经常欺负弱小，还时不时的侵扰宁古塔贝勒。于是啊，建州女真的首领福满便决定让四儿子觉昌安出面，来联合众兄弟，率领众族人一举征服硕色纳和加虎，趁机统一方圆200里的许多小部族。这方圆200里内有山有水，清澈的苏子河西岸是平坦的沃土，可以耕作，周围苍翠的山林可以狩猎。宁古塔贝勒日益强壮起来，福满的四儿子觉昌安一共生了5个儿子，其中啊，觉昌安的四儿子叫塔克士，他娶了邻近部落阿古的女儿叫希塔拉氏为妻。在明朝嘉靖38年，这位四公子塔克氏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时候恰赶上一副弓箭被悬挂在门前，这象征着这个孩子将来将是一个好射手啊。此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从小就喜欢骑马射箭，驰骋山林呢、他的祖父觉昌安就特别的喜欢他。他长到10岁那年，努尔哈赤的母亲病死了，继母叫拉拉氏是经常虐待他。等他到19岁的时候，就分给他一点东西，让他去独自谋生啊。努尔哈赤上山采集松子儿、人参，打些野味，再弄点山货，到抚顺那马市上去换些钱回来补贴生活。他父亲塔克士一看这孩子有志气呀、更加怜爱他，想再分点财产给他。感情这塔克士也知道自己这后续的夫人对前妻这儿子不怎么样，想私自再给他点东西。努尔哈赤满言谢绝了，不让爹爹为难呢。他告诉塔克士，您放心吧父亲，我这样生活已经很好了，还是把财产留给弟弟们吧，还好些个兄弟呢。努尔哈赤有2个弟弟，一个叫舒尔哈齐，一个叫雅尔哈齐。后来继母又生下了一个兄弟叫巴亚拉，塔克氏的妾也生下了一个穆尔哈齐。努尔哈赤后边有4个兄弟，他对这4个弟弟都很关心体贴，当然这四兄弟也都尊敬这哥哥了。努尔哈赤在与汉人的交往中粗懂汉文，他最喜欢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跟《水浒传》，对小说中义结天下的好汉跟乱世出英雄的描绘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书中的行军作战方略更为他日后转战疆场用谋用智提供了最佳参照。他常说，大丈夫生在世上就应该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啊。后来他果然实践自己的理想，成为了满族的英雄啊。努尔哈赤他们家族啊，一直是女真族中的亲明派，跟明朝关系不错。他的祖父觉昌安还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的都督，他父亲塔克士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啊。可是到了明朝万历11年的时候，在平定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呆以及其儿子阿台叛乱的战斗中，明朝的辽东总镇李成梁听信了尼堪麦兰的挑唆。这尼堪麦兰是嫉妒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跟明朝走得这么近，他随便一说这李成梁信以为真，就在攻打阿台的时候把进城劝降的觉昌安跟塔克士父子一块都给杀了。那会儿女真族社会处于动乱之中啊，大大小小的部族是互相攻伐，都想称雄称霸。

0: 赫图阿拉城的西北有两个城寨，一个是古勒城，城主就是王呆，他儿子叫阿台，这爷俩占着古勒城，另一个叫沙济城。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你拜什么真云要护福了身。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西城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

0: 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0: 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

0: 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

0: 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再除圆满落幕；亚洲手球联合会主席巴德尔·穆罕默德·阿尔塞亚布、世卫书记吴进、亚洲手球联合会副主席阿里·伊萨·埃沙基出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7号，世卫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分别率队走访慰问驻除部队官兵及消防指战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参加活动。省市人大代表集中视察票决民生实事项目，胡孔胜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27号，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全部赛事圆满收官。当晚，颁奖仪式在滁州高教科创城文体中心国际手球馆隆重举行。亚洲手球联合会主席巴德尔·穆罕默德·阿尔塞亚布、世卫书记吴进、亚洲手球联合会副主席阿里·伊萨·艾沙基、中国手球协会副主席王益民、省体育局副局长刘涛、市领导郑旭东、后奇杰等出席颁奖仪式，或为获奖球队和选手颁奖。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是男子手球项目 U20 年龄组亚洲最高水平赛事，由亚洲手球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手球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和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经过激烈角逐，韩国队荣获冠军，阿联酋队斩获亚军，沙特阿拉伯队斩获季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青年男子手球队获得第8名，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佳战绩。比赛之余，各参赛队运动员和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集中走进狼牙山风景区和吴越广场，近距离感受滁州秀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蓬勃的城市活力。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27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吴进率队前往滁州军分区73047部队、73658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驻滁部队官兵、武警部队官兵和广大退役军人、军人家属等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领导单培、王艳勇、马雪刚、郑旭东等参加。在实地了解战备训练、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等情况后，吴进指出，过去一年，驻滁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广大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极难险重任务中主动担当作为，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崭新篇章。吴静表示，

滁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已连续七届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市五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我们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部队练兵备战，倾心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完善军地沟通联系机制，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着力浓厚双拥氛围，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广大部队官兵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化实战实训，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贡献力量。驻滁部队官兵对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一致表示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守护滁州平安稳定，携手谱写军地合力、军民同心崭新篇章。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率队走访慰问驻滁部队官兵及消防指战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市领导孙军、尹春华、吴树林、倪珂、朱林参加。当天上午，胡春华先后前往93133部队、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滁州支队开展走访慰问。每到一处，胡春华都与大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战备训练、消防演练、生活保障情况。胡春华在座谈时感谢驻滁部队官兵为滁州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介绍了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驻滁部队和消防指战员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奉献。长期以来，驻滁部队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在扎实推进部队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同时，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安保维稳、应急救援、乡村振兴等任务，生动展现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有力助推了滁州高质量发展。胡春华表示，滁州是革命老区，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有着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支持部队建设、做好拥军服务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希望驻滁部队和消防指战员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深化双拥共建，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对2026年度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参加部分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红、吴孝水、陶学工，副市长侯奇杰，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胡爱军，市政府秘书长舒红俊参加部分活动或陪同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滁州高铁站综合枢纽工程、滁城学校暖心护学工程、城市畅排治理项目、市直高中扩容项目、便民停车惠民充电工程、自来水水质提升工程、老旧小区人居环境。

改善工程、休闲空间焕新惠民工程、花园路下穿京沪铁路项目等十个项目现场，听取项目规划进展情况介绍，查看工程质量，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视察组强调，民生实事项目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全力推进2026年度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顺利实施，确保项目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卷。要加大监督力度，综合运用视察调研、专题询问、跟踪督办等方式，紧盯项目进度与工程质量等关键环节，压实各方责任，主动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干事氛围，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角度及时发布项目进展与成效，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民生实事的温度。要扎实做好建成项目的管理运维工作，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项目不仅建得好，更能用得好，管得久，持续发挥惠民实效。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立足地方可用财力和民生实际需求，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征集民意，提前科学谋划，系统梳理明年拟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确保项目更加贴近民生，符合民需，赢得民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7月24号晚，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狼牙山景区东门广场正式启幕。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李梅梅、省气象局总工程师张小红、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张曙光、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付琴、副市长刘江华、市政协副主席焦义朝等参加活动。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紧抓暑期避暑纳凉、休闲出游黄金消费窗口期，立足全省联动各地推介优质文旅产品，推动消费提振与产业升级双向发力。活动在开场舞《会享当下，乐在滁州》中拉开帷幕。青年舞蹈演员以灵动轻快的舞姿烘托出清爽欢快的盛夏氛围。随后，四位夏日信使依次登台，以一封封夏日来信为引，向线上线下观众发出来自安徽的清凉邀约。围绕山水滁城、小城风物、江淮纳凉、惠风送策等信签主题，现场先后进行滁州暑期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合伙人代表推介，凤阳、全椒、明光三座完美宝藏小城带来宝藏小城秀，现场还推介了5条2026安徽避暑纳凉线路，发布了全省暑期文旅消费政策，释放多重惠民福利。启幕仪式上，领导嘉宾将取自滁州的让泉之水注入启动台，宣告活动正式启幕。活动尾声，压轴舞蹈《江淮群芳》登台现演，16位演员代表全省16个地市逐一亮相，以舞蹈代为表达完美如画，迎客天下。演员还走下舞台，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主舞台之外，现场还设置了避暑旅游主题市集，邀请文旅达人驻场直播推介，提供旅游便民综合咨询等服务。据了解，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并同步在狼牙山景区东门广场举办暑期文旅消费月系列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集消暑纳凉、文化体验、清水娱乐、美食消费于一体的夏夜全民盛宴。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27号晚，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落幕。韩国队在中场前3秒

入绝杀球，以25-24逆转阿联酋队夺得冠军。决赛哨响后，韩国队和阿联酋队防守强度极大，阿联酋队率先依靠右路突破打破僵局，韩国队快攻回敬，但阿联酋队凭借更强的身体对抗能力和主力球员的发挥，在内线和边路持续施压，比分始终保持领先。一边再战，韩国队门将表现尤为关键，连续扑出阿联酋队多次必进之球。第16分钟，韩国队在9米线外连续倒手后，锋线球员抽射破网，首次追平比分。此后两队陷入拉锯战，中场前17秒，双方战成24-24。韩国队请求暂停布置最后一攻，暂停回来，韩国队在外围快速转移，扯开防线，锋线球员接球后原地起跳，将球掷入远角，25-24，计时器仅剩3秒。阿联酋队发动快攻，但最后一记射门角度过正，球被韩国队门将没收。中场哨响，韩国队完成逆转，夺得最终胜利。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转多云，偏南风2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

0: 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7月2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王世宇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比达90%左右。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了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商务部7月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7月28日上午9时，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完成全部救援任务后，在贵港合成三中集结，携动力舟桥等大型救援装备撤离贵港。撤离现场，广西贵港群众自发夹道欢送，对救援队伍表示感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内容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记者7月28日从民政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00。

0: 99个，引导登记77个。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1421.8 万标箱，同比增长 3.9%。近日，海军陆战队某部官兵海上训练时突然听到求救声，原来四人驾驶的帆船因为风浪过大侧翻，几经努力都无法扶正，而四人已经明显体力不支。战士们见状立即向指挥所报告，并同步展开施救。空中无人机出动查看落水者情况，海上战士们驾舟艇前来将四人救起。国内文体方面消息，功夫女足上映仅18天，总票房正式突破20亿大关。这部又燃又飒的女性力量大片，不仅踢出了绿茵场上的热血，更踢出了票房市场的奇迹。不仅强势领跑2026年暑期档，更是一举超越给阿嬷的情书，跻身年度票房榜前二。7月28日，据优酷体育消息，德甲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正为樊振东筹办大型发布会，具体举办日期暂未公布。27日晚间，俱乐部发布新赛季海报，樊振东身披红色战袍亮相。樊振东已正式加盟杜塞尔多夫，新赛季主场首秀预计安排在当地时间8月22日。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一起来关注2025年1月，南京葛先生分两次借给林某共计3万元，林某明确表示是借款，要打借条，但到了该还款的时候，林某不回信息，不接电话。葛先生在一个498人的微信群中发布了林某借钱不还的消息，并艾特了所有人。林某认为丢了面子，名誉权受损，将葛先生告上法庭，并索赔11万元。法院经审理，葛先生的行为不构成名誉权侵权，驳回了林某的诉讼请求。福建一21岁小伙大量负重深蹲，硬拉后肌肉酸痛，以为练到位了，直到疼痛加剧，尿液异常，被诊断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医生提醒，年轻人可能觉得身体没事，高温天运动一下没什么，容易忽视起初的肌肉酸痛，然而一旦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就可能已经造成了肾损伤。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极容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近日，宁夏银川典农河畔，两名在浅水区玩耍的孩子不慎滑入深水区，市民陈杰恰巧路过，立即出手施救。他先将落水的小女孩拉回岸边，但男孩还在深水区中。陈杰不会游泳，并让人递给他一个加长的塑料水枪，在其他人的配合下，将男孩拖回浅水区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两名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近日，芜湖芜苇警方戳穿了一场悲情骗局，网民小刘假扮骑手环卫工，硬给自己安上单亲爸爸标签，带着儿子编故事，吸引了不少网民的关注和同情。实际上，儿子是姐姐家的孩子，视频内容也是假的，是为了圈粉丝给直播带货铺路。目前小刘已经被依法处罚。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28日发布声明，近期部分省辖市在公布2026年省三支一扶人员招募面试资格确认人员名单时，有的省辖市包含笔试成绩，有的省辖市仅公布了人员的名单无笔试成绩。为切实增强考试公开透明度，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经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研究决定，凡未公布笔试成绩的省辖市，统一于2026年7月30日15点之前，由各省辖市将进入面试资格确认人员名单及其笔试成绩一并对外公布。近日，天津一名女子脚部卡在了方向盘内长达2个小时，多次尝试自救都没能脱困，万般无奈拨打119。女子坦言，自己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下定决心报警。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询问女子是否有面霜可以涂抹在脚踝处起到润滑作用，方便取出。女子表示一管面霜都已经用完，还坦言心里觉得十分难为情，同时担忧救援画面会被发布到网络平台。消防员暖心安抚，打趣道，即便发布也会为她打上美颜，随后一边劝慰女子忍耐片刻，一边顺利帮她脱困。7月28日，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发布情况通报，7月27日18时46分，济南趵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因为近日持续降雨，枝叶含水量大，末端受力平失衡，导致树枝撕裂折断，刮倒了附近16名游客。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游客送医就诊，截至目前已有8名游客身体检查无碍离院，8名轻伤正在留院观察治疗，也诚挚向受伤的游客道歉，同时对园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发生。自花近4000元买网红大路灯，结果刚上1年级的孩子视力却一年长了200度。医生表示，家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防控近视的核心要点是最大限度减少孩子不间断近距离读写时长，坚持增加白天户外活动。大路灯本质上是照明工具，目前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 眼下正值中伏一年中最闷热的时段，近日以热制热逼出体内寒气的养生说法在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热议。喝热茶、热水、泡脚、晒背、吃生姜和牛羊肉，网友们逼寒气有的是力气和手段。以热制热的理论有科学依据吗？大家的驱寒方法靠谱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冯翠玲表示，伏天养生讲究的一个适度，盲目进补容易上火，虚寒人群可以适度尝试温热养生法，热性体质人群不宜以热制热。你会戴美瞳吗？专家提醒，日常戴美瞳每天严格不超过8小时，坚决杜绝戴着美瞳午睡过夜的睡觉。美瞳佩戴周期的护眼优先级为日抛大于双周或月抛大于半年或年抛。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游泳，常在泳池浸泡3到4个小时，随后双眼泛红就医，被确诊为急性结膜炎，其原本就患有干眼症。医生解释，久泡池水或破坏保护泪膜，泳池的消毒剂、水里的微生物会持续刺激眼球，损伤眼表。医生建议游泳全程佩戴密闭泳镜，把控游泳的时长，可以使用无防腐剂人工泪液防护。眼红干涩症状久久不消，要及时就医。突发地震，牢记核心的避险原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1、2楼离门近，如果通道顺畅，可以快速地跑到空旷地带。3楼及以上千万别乱跑，更别贸然跳楼。牢记扶地、遮挡、手抓牢、护住头颈很重要。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安徽本省以及长三角方面的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北京时间7: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2026年上半年，安徽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496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602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5240人。记者7月27日从安徽省汽车办获悉，今年1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4项均居全国第一。7月28日，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启动。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宏图团队带着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代表安徽出战。7月26日，安徽亳州利辛县一名房东在得知曾租住自己房子的考生被北京大学录取后，不仅免除了其房租，还自掏腰包拿出3万元作为助学金。这份奖励早在高考前就已经埋下伏笔，房东曾向所有租住自家房源的考生口头承诺，只要有人考入清华或北大，即可享受免租待遇，并且额外获得3万元助学金。7月27日晚，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和田玉石文化广场启幕。在沅江主题戏曲联唱环节，安徽黄梅戏精彩亮相。近日，安徽省民政厅发布通告称，经养老机构申报、市级民政部门初评、专家组实地综合评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审核、公示等程序，确定以下18家机构为2025年度安徽省4级、5级养老机构。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系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完美放电第二期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26日到2026年7月31日，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近日，在安庆市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巡护鱼科考人员观测到了一头刚出生的江豚，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工作人员内心满是激动与欣喜，这充分证明安庆江段江豚繁育条件非常完善。专家介绍，西江是长江安庆段天然形成的支流，是长江江豚理想的繁育栖息地。最近几年，这里每年都会迎来多只江豚幼崽自然繁育，稳定的新生种群推动了整体江豚数量逐年稳步恢复增长。江豚种群的不断壮大，生动印证了长江十年禁渔、长江大保护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是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28日上午10时17分，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开票。此次上线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

0: 交响曲全集，共计16场精彩演出，全平台预约抢票超过16000人次，开票一小时票房突破800万元，观众覆盖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此次首轮开票可售票总数20000余张，后续剧院还将推出80元公益票。近期首批抵沪的22号线东方神龙列车亮相公众视野，列车以龙腾图、龙图腾为核心灵感，金紫为主色调，龙首造型车头搭配炯炯的龙金大灯，车身镌刻龙鳞纹理与紫色的龙须线条，融入长江入海口、崇明岛自然景致，国风美学与现代轨交科技碰撞，辨识度拉满。车内创新设置有潮汐座椅、半高扶手，兼顾通勤出行与旅游需求。近日，南京江宁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一名男子接受上家指令，坐高铁将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运至南京，藏在南京地铁站周边的花坛里，其行踪被监控全程记录。经查，买保手曾某通过通讯软件与上家通谋，上家呢提供大麻烟油，曾某分装成烟弹，并按照上家的安排通过买包方式向外出售。近日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曾某有期徒刑8个月，罚金3000元。近日常州本地智能制造的自动割草机在常州队训练基地附近的草坪上书写出了一幅常保常在一生好球的草坪画，为常州队加油助威。这款今年刚刚发布的四驱割草机因其优异的原地转向与对草坪的保护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7月28日，南京中山植物园南园杉树林小松鼠在林间嬉闹觅食，吸引了不少游人驻足观赏。这里的优越植被条件、充足的天然食物，构筑起松鼠宜居的自然家园。暑假一到，外卖骑手们却犯了愁，白天跑单瓦水管呢？别急，无锡首个外卖骑手子女暑托班在梁溪区南间社区直接安排上了，研学、体验、游戏、活动排得比外卖单还满。骑手爸爸表示，跑单再累，看到娃开心也值了。7月24日至25日，摄影爱好者在南通沿海湿地拍摄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画面。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IUCN 极危急物种，全球的种群数量约200余只，因为踪迹罕见、数量稀少，被称为神话之鸟。据悉，自2020年起，中华凤头燕鸥已经连续7年来到江苏南通沿海海域打卡。据近年监测研究，该物种主要在浙江、福建沿海岛屿繁殖，每年7到9月向北迁徙时，会中途停息于南通沿海湿地，且多以小群分批次停歇，停留时间1到3天。8月份共有15场苏超赛事，每周3场。8月1日，苏超盐城队对阵南京队，苏超连云港队对阵宿迁队，淮安队对阵南通队。8月8日，无锡队对阵盐城队，泰州队对阵连云港队，徐州队对阵常州队。8月15日，南通队对阵镇江队，宿迁队对阵苏州队，南京队对阵扬州队。8月22日，苏州队对阵南京队，郑州队对阵徐州队，泰州队对阵淮安队。8月29日，扬州队对阵宿迁队，常州队对阵无锡队，淮安队对阵连云港队。入伏以来，杭州持续高温，一份延续5年的清凉如约而至。近日，杭州临平人民广场城管驿站爱心冰箱正式上线，矿泉水、解暑饮料、雪糕、西瓜一应俱全，全程免费，无需扫码，专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执勤交警等户外一线工作者开放。 驿站内还贴心准备了方便面、小点心等充饥物资，既是消暑站也是补给站。爱心冰箱是由临平滴水公益发起，自2022年首次启动以来，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五年，所有物资均来自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无偿捐赠。整个夏季，志愿者将轮流值守，持续补给。驿站还配备了应急医药箱、常备防暑药品，守护户外劳动者的夏日安全。一根冰棍，五年坚守，这份双向奔赴的清凉，成为了杭州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底色。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3: 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常州全市首家老年人专属健身房银龄动氧舱正式开放，贴心的适老健身设备结合慢病运动健康服务，让这里成为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老年人运动平台。杭州市28日正式发布《杭州市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将于9月1日起施行。这是杭州首次以立法形式为应对突发性强对流天气提供法治保障。7月27日，苏州高架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超高货车行经下匝道时，完全没留意道路旁的限高标志，径直撞上金属限高杆，失控的杆体像长矛一样横飞出去，狠狠地扎进了左侧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里。目前交警已经将现场处置完毕，涉事红色轿车内仅有驾驶员一人，万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人员懂技术，却未必懂市场、懂管理、资本和企业运营。如何让实验室里的硬科技走向产业化呢？7月28日，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这里做的是成为最懂科学家的科创孵化器。面对科学家创业的短板，杭州光机所用选育架体系，从技术筛选、团队搭建到融资对接、市场拓展、企业管理，提供全链条陪跑。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